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专家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0: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呀。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0: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的。
2: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2: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 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
2: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胃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嗯，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2: 对
0: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2: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2: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0: 嗯，
2: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2: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2: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2: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2: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2: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2: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它还会不正常。
0: 嗯，
2: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0: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对，
2: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0: 嗯，
2: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0: 动脉，哦哦。
2: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0: 对。
2: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0: 嗯，
2: 来抽血。
0: 嗯。
2: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0: 嗯，
2: 或者技术水平高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0: 嗯，
2: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几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0: 嗯嗯，
2: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0: 明白了，
2: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2: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2: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0: 哦。
2: 而且要再明确。

0: 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那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它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 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这种，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这种，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这种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肿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来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少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

0: 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肺。
1: 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中药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多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嗯，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捡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这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

0: 又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1: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0: 啊？
1: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0: 嗯嗯，
1: 明白吧？
0: 嗯，
1: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10个人中啊，会有9个人。
0: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1: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0: 这些都有可能。
1: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0: 嗯嗯，
1: 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0: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1: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0: 嗯嗯。
1: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0: 嗯。
1: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0: 哦，
1: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0: 嗯嗯。
1: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0: 嗯。
1: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0: 嗯，肺功能的检测。
1: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 DR 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0: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呀、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1: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0: 对，
1: 哎，壮实不壮实，
0: 状态怎么样、
1: 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0: 嗯嗯。
1: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0: 是的，
1: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0: 嗯，
1: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0: 那太好了。
1: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0: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啊，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0: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1: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 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

0: 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它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啊，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一百岁，活九十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七十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椎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嗯，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嗯，
0: 这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那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恢复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滞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绝对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

0: 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个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蹬去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它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了，你在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不住的，
0: 不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倒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3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积食罪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心衰弱呀、
1: 嗯？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心里啊、哎、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啊，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米67，70、80岁人年轻时候1米67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米63。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 它是额头，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它升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
0: 水垢就是碳酸钙。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的。血也是水呀。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
0: 了。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这个骨胶原呢、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

0: 太多了吧？
1: 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是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我没有必要用笔来展示。
0: 是的，
1: 三个月之后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0: 哎呦，
1: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他，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0: 表达谢意。
1: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礼锦旗。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0: 摘掉了，
1: 摘掉了。
0: 嗯，
1: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0: 嗯，
1: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也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0: 嗯，加倍的好。
1: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的，我哪儿都没问题，
0: 生活能自理了。
1: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0: 嗯嗯，
1: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0: 嗯嗯，
1: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0: 嗯，
1: 这个跟扭伤了，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0: 还不一样。
1: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嗯，
1: 补骨的方法。
0: 补骨，
1: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0: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1: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底病了。
0: 嗯嗯，
1: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0: 嗯，
1: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发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0: 嗯，
1: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0: 嗯，
1: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0: 嗯，
1: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0: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1: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啊。
1: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0: 嗯，
1: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0: 嗯嗯，
1: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0: 嗯，
1: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也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

0: 您的大白菜上一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东西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第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嗯，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2: 哎，
1: 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 你别做脑筋。

0: 你是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哎、对对、嗯、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六 AM 六零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那么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平时呢，如果提起心脏方面的疾病，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冠心病。但是呢，除了冠心病之外，如果谈到先心病的话，不少的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了解的就比较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先心病啊？那么它包括哪些类型？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宋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那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先心病的话题。但是呢，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宋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宋书波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宋书波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宋书波，医学博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实施了全球首例可降解铁基腹膜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缩窄，华中地区首例可降解封堵器植入术、经皮及经胸肺动脉瓣支架植入术和胎儿先心病宫内介入治疗等新技术。
1: 既然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先心病，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我身边的一些同事，我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先心病，但是呢具体问啊，那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哎，普通人啊可能大多数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介绍

0: 一下什么是先心病，先心病的发病率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1: 可以，就说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它是在胎儿时期啊，它的这个心脏和大血管，因为它发育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我们就叫这个先天心脏病。先天病呢，也是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里边是发病率是占第一位的
0: 哦。
1: 然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一个1000分之7左右，也就是说每1000个新生儿啊，大概会有7个这种先心病的宝宝。
0: 行，那么您刚才说了啊，你像，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发病的问题，这个发育的问题是吧？先天性的会产生一些这个畸形。那么其实谈到这儿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哪些因素可能会和这种就是先心病的这个发病有关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它的发病啊，是一个多因素的。像我们有环境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你像尤其是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早期，特别是头3个月，如果说这个孕妇啊有这种病毒的感染呀，或者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都有可能。或者说你的这个叶酸的补充啊没有按照这种正常的去一个补充的啊，再加上有一些会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影响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好的，可以说啊，现在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挑出一个中心人物的话，那么相信啊，一老一小咱们谁都迈不过去，是吧？这个老人还有孩子，那么特别是孩子一旦生病了，全家可能都要跟着，怎么说呢，就操心是吧，也特别着急。而且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先心病，其实这个发病率啊1000分之7，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听上去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乘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儿童这个基数的话，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1: 对，
0: 是吧？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妊娠期间啊，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及早的发现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心病？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啊，一旦发现这个胎儿有先心病，是不是这个胎儿咱们就不能要了呢？宋主任，
1: 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个先心病？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些心脏超声啊，就可以做一个诊断。而且胎儿心脏超声啊，是我们来筛查胎儿先心病，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检出大部分的这种先天心脏病都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像刚才主任您提到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先心病，这个宝宝胎儿就不能要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确实存在这样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有非常多的一种类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心病，像比较常见的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些呢，它的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一次手术可以达到根治，将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都跟我们普通的宝宝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有一些复杂的啊，像一些大动脉转位的，或者一些肺静脉异位引流啊，这些，但虽然是复杂，但是我们也都有非常这种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好的，
1: 但确实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像这种单心室或者说左心发育不良的，这种的话，一般我们经过确认以后啊，可以考虑是否重度妊娠呀，但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会诊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
0: 好，
1: 所以说你们大部分它都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0: 宝宝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咱们要专业的专家团队可以来做出评估的，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其实通过刚才宋主任的介绍，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先心病的宝宝，其实以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是吧，都可以保得住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这个疾病的话，往往都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怎么不舒服啊，有什么表现。那么新生儿啊，他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特别的警惕，哎，孩子可能有先心病呢？
1: 对于新生儿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成人啊，他会有一个
0: 他不会说，
1: 也不会说。
0: 对，
1: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来观察， 观察他这个吃奶，就是你喂养过程怎么样啊，就是吃奶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说老是呛奶呀、呕吐啊，这些，还有观察他的体重。

0: 啊，是不是能够一个正常的生长。但如果说他要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口唇或甲状脂肝的这种，那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个体征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来一个大致的判断推断他是不是有这个心病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来进行确诊。
1: 哦，您说的这个口唇紫绀，这就是发紫。
0: 对，发紫。
1: 哦，这是一种缺氧的表现。
0: 对，它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叫轻质型的了。
1: 哦，
0: 就会有这种发紫的这种表现。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啊，生了病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生病当然要看病了，看病就要吃药啊。哎，今天其实我上来做节目之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同事问嘛，说今天聊什么，我说先心病。哎，我同事当时有一个女同事啊，就第一反应就是那这个吃什么药啊。哎，我也很好奇啊，那么我们先心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咱们所说的药物啊，保守治疗啊，这些办法可以治愈先心病吗？
0: 就是我们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说一种我们就是手术的治疗，这是我们主要的啊，
1: 这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0: 对，当然还有这种药物的这种辅助的治疗。
1: 嗯，
0: 因为先天心脏病呢，它们都属于一种结构上的畸形啊，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治疗的话，你必须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解决的，
1: 就改变这个结构。
0: 对，但是我们手术的话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的手术，当第二大类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就是可以不开刀啊，来把这个手术来给它完成的。然后药物治疗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先心病合并一些心功能不全的有心衰的，我们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让它改善这种心衰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会吃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的药物来进行辅助。但他们都是辅助治疗，并不能说达到一个去治愈这个先心病，他们只能作为这个手术的一个补充。
1: 哎，那么其实通过您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目前咱们针对这个先心病啊，最主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通过手术，是吧？
0: 对，
1: 药物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0: 是的，是的，需要通过手术。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纠结啊，说你看现在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做手术，你别说做手术了，吃药这家长还担心呢，哎，这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啊。那么一听到手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非常的害怕啊，那么孩子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手术啊，那既然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孩子得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

0: 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4: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3: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啊。刚才呢，宋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先心病，那当然首先先心病也分成很多的这种类型，
9: 对吧，
1: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手段其实还是通过手术。那其实一提起这个手术，我就发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没多久啊，家长会特别的担忧，说孩子这么小一点儿，是吧，就是感觉就你力气稍微大一点就能伤害他，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得先等他长一长啊，年岁差不多了再动手术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宋主任啊，咱们这个先心病手术对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10: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先天性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
1: 嗯，
10: 它种类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术的时机也不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尤其是新生儿啊，刚出生能不能手术？
1: 嗯，
10: 你像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例是刚出生第二天的，
1: 哦，
10: 它是一个大动脉转位，
1: 哦，
10: 而且是时间更完整型的，
1: 嗯，
10: 对这种病的话，我们都是要在出生以后，一般我们都在7天以内就手术了，
1: 嗯，
10: 如果说这个大动脉转位合并时间更缺损的，啊，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一般都是在1个月以内都完成手术了，
1: 嗯，
10: 所以说像这些，啊，越是复杂的啊，它可能需要做的时间反而更早。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各种的技术啊，啊，体外循环呀，包括这种监护啊、外科呀，所以说不管他是这个，新生儿呀、早产儿啊，或者几公斤的呀，啊，在我们中心啊，这个手术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1: 哦，
10: 啊，但对于一些常规的先心病，你像这个啊，室缺呀。我们如果它不合并这种心衰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在6个月啊到3岁之间来手术。像如果是房间隔缺损呢，一般我们可以在1到3岁，就是总体上来讲，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尽量在这个3岁前啊，如果说这些需要治疗的话，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治疗啊。但也有一些也可以再进行观察。啊，所以说你要首先诊断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1: 好的，
10: 嗯，
1: 那么看来呢，这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于先心病的患儿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我们决定是否手术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10: 对，
1: 是吧？这个反过来，就大家我估计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明白。你说，孩子一出生来那么小一点儿，是吧？他很弱，害怕伤害他，想要拖一拖没关系，我们可以拖，但是疾病是不是能拖？对吧？孩子是不是能够，就是一直挺到，哎，我们觉得他足够大了，足够做这个手术。正相反，其实当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病情越危急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的时间会越早。
10: 对，
1: 甚至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我想向您求证一下啊，说现在有的这个先心病的患儿在还是胎儿期间，可能就要对他进行一些干预了，真的是这样吗？
1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医院呢，我们中心呢是在这个，2018年吧，
1: 嗯，
10: 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中地区首例的这种胎儿先心病的一个攻略治疗。
1: 哦，
10: 就是这个胎儿在母体啊子宫内，
1: 嗯，
10: 我们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我们用这个穿刺针啊，通过这个母体的这个皮肤进入宫腔，啊，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儿的这个胸腔，然后再打到心脏去，啊，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球囊啊这种手段，给实验一个治疗。为什么要在胎儿期进行治疗？
1: 对，
10: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早期的干预，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病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10: 啊，我们因为心脏呢，我们解剖我们这个啥，这个手术呢，我们分为是单心室修补还是这个双心室修补。就双心室就像呢，我们正常人都是双心室的功能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给他治疗了，那他将来出生以后需要手术，但是他也是个双心室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给他治疗，将来他就是一个单心室的功能。
1: 哦，
10: 单心室的话，将来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寿命啊，都会很差。
1: 是的，是的。
1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去在胎儿期做手术。
1: 咱们在2018年就完成了这样的手术，那是，
10: 对对，
1: 那是多大月份的一个胎儿
10: 啊？就是啊，28周吧，
1: 28周。哦，也就7个多月是吧？
10: 对对对，
1: 哎，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原来咱们现在这手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是吧？啊，胎儿如果需要的话，咱们都可以对它进行干预。但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哎呀，手术做了是做了，是吧？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知道先心病，首先它分的类型不同，是吧？有一些可能这个就比较轻一些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讲严重一些。那么不同分类的这种先心病啊，这个治疗手术效果怎么样？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嗯嗯，可以。像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呢，我们 简单一点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简单的啊，或复杂的。啊，复杂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称为也可以称为这种轻质型的这种腺炎病，就是它会有这种止肝呀、发指这些。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腺炎病，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室缺、房缺、动脉导管。

0: 这是占绝大一部分的，
1: 这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种的话，它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哦、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0: 对，而且移植手术都可以根治，基本上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大类，而且是绝大部分一大类。然后像中间段的，像这种法洛斯联征啊、大动脉转位啊、或者肺静脉运流啊，这些虽然复杂。但也都是有成熟的这种手术方案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像法洛斯联征啊，它有可能后期需要二次干预的但整体上它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那就更复杂的那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像这种左心发育不良的单心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术我们需要可能三次五次或更多的手术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心脏的功能。另外的话就是它手术风险也很高，将来这个生活质量也很差，所以说对这种特别复杂的话，那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
1: 对
0: 你看你是要选择继续的妊娠生产呀，还是选择这终止妊娠呀，这个都需要这个再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1: 是，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是的，
1: 是吧？如果将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心情能够理解说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孩子将来他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0: 是的，
1: 对吧？
0: 哎，
1: 那么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实情况是咱们的这个医学水平确实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是吧？包括随着咱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过去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但是呢说到这里必须呢也要和大家就强调一点，我们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那种神医它只存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没有所谓的神医。针对这个不同的病情也希望就是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预期。那当然说到这里好消息是刚才您谈到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先心病其实都是比较就常规的类型，而且咱们治疗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根治， 对吧？
0: 是。
1: 哎，那么说到这里像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房间隔缺损室缺包括卵圆孔未闭像这类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缺损现在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呢？我们说这效果很好是吧？但是这个需不需要开胸这个伤口会不会很大呀？风险会不会很大呀？咱们这样吧因为我看到马上又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

0: 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刚才呢，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像房缺啊、室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我们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1: 啊，但是呢，也有些家长可能会就比较担心啊。你看，治疗效果是好是一回事儿，但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啊，这个创伤大不大呀？啊，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有这种开胸的这种手术啊？那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请教一下您，宋主任。
2: 是的，就像我们。先天性病的治疗呢，就是首先是主要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然后我们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手术，一种就是介入手术。
1: 对，
2: 而且外科手术呢，传统的是需要正中一个开胸的，啊，那种确实创伤比较大。但现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腋窝里边一个小的切口啊，或者通过胸腔镜啊这些微创的手术来达到一个同样质量的一个矫治的一个手术。当然更微创的，那就是做介入的手术，
1: 介入
2: 啊，就不需要切口了啊，直接就是我们用这种导管啊、导师啊来完成这种啊，像确诊的这个封堵呀，或者一些狭窄呀，我们放一个支架呀啊，所以说目前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的。
1: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因为宋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一来的时候我也问宋主任，宋主任您这个算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呀？宋主任跟我说我们算是心外科。那其实谈到了外科，大家首先想到这种开胸的手术是吧，有窗口的这种手术，但其实这个宋主任谈到了现在咱们就是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微创啊，甚至是介入的这样的手术了。
2: 对对
1: 啊，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朋友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就了解的比较多，比如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这也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先心病的类型。有的朋友甚至知道啊，我知道，哎，这手术啊，这个下一封堵器啊，跟一把小伞似的，是吧？或者说跟小补丁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呀，你看啊，咱们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的它就是好，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排异啊，不会有什么什么感染呐、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传统的这种封堵手术，它虽然可以解决问题啊，解决疾病的问题，但同时呢，封堵器毕竟是来自于咱们体外的一个异物啊。有些家长可能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消息是吧，也会有这种担心，说它可能会产生哪些隐患呢？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患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隐患的出现？这个我也想请宋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2: 好的，像我们如果做先心病介入治疗呢，我们很大一部分都做了这种缺损封堵类的。那缺损封堵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封堵器啊。这个封堵器呢，我们传统的都是这种金属的，我们叫镍钛合金的。
1: 镍钛合金、
2: 它是一种金属的封堵器。这个封堵器呢，它们其实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般3到6个月以后，我们心内膜覆盖，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其实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它就在体内一个长期存留，
1: 它一直在那儿，
2: 对，一直在那儿了。就是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有一些个别的报道啊，觉得有一些这个过敏呀，或者一些长期的一个腐蚀啊这种的。可能的发生，
1: 这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
2: 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基本上不用这个特别的担心。
1: 好，
2: 当然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嘛，就是为了就是说消除这种影响或者消除你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我们现在有这种可降解的这种封堵器材料啊，因为我们呢从这种2019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啊，然后从2022年吧开始有这个室缺呀、卵圆孔啊、房缺呀、这些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都已经陆续上市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封堵器在体内啊1年或2年以后，它可以自然的一个降解吸收。那你完全降解吸收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后续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吧啊比较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我们就是上市的

0: 也是全球第一款的这种完全可降解的一个风阻器，
1: 全球第一款。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技术，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射线下，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超声引导下进行注，所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切口，将来也没有残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手术方案。
1: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首先啊，咱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封堵器其实它产生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未来的隐患，这概率是极低极低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可靠的手术。
0: 对对，是的。
1: 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行啊，你这概率低也不行，我要这个追求更加安全，或者说我就是想图一个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可降解型的封堵器，那其实谈到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是吧？那么像这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封堵器相比到底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优势？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平时啊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被一些这个患者家长问到啊？
0: 会经常被问到，因为它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我们用的是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啊，高分子材料，但它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封堵器来比的话，就是它的自我塑形能力会差一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需要手术当中啊借助这一些辅助成型线呀、或其他的一些组件结构来实现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塑形，
1: 有利就有弊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可降解封堵器我们要用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啊，确实呢大小呀一般都是中等大小的，但是这个金属封堵器呢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缺损的，这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缺损很大，那你选择一个可降解封堵器，那你的风险反而增加了，这也是不合适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可降解是吧，将来在这个心脏当中不会留下什么异物了。
0: 对，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儿他都适合使用这可降解封堵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我们要有严格的这种适应症，包括他的这个手术操作呀，它也跟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封堵器操作也是稍微有区别的。
1: 其实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想问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咱们这患儿他适不适合用可降解封堵器，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家啊来，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做专业的评估，是吧？即便是咱们说这个患者啊他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刚才就特别想问，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的医院当中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呢？还是说啊只有部分医院可以开展这样的手术啊？
0: 就是目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一个呢它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
1: 新技术
0: 新的器材也是最早也才2022年的才上市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学习的曲线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在所有的医院都常规的开展。
1: 对，
0: 像我们金属封堵器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常规开展
1: 了
0: 就是它的这个操作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本身这种特性所以说如果你操作不好的话，就是它本身这个器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发生。
1: 您看宋主任，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是吧，在这个心脏这个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医院啊，但是到底厉害到哪儿了呀？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您谈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难度比较高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基层医院或者说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手术的，但是它难在哪儿了呢？哎，这个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跟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就是说首先我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封堵器你需要释放的时候啊，你释放了一个盘以后它不是直接塑形的，你要通过这个辅助成型线进行辅助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这个靠近间隔的时候然后再进行释放其他的盘这时候如果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你可能直接把它就拉过来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手术就失败了然后如果你再需要中间需要更换封堵器，因为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你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它不像我们那个金属封堵器你很容易的，我收放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随意的但对于可降解封堵器的话它是不一样，所以要求就是说一次成功，
1: 对操作的精度要求极高，
0: 要求高就是你尽量一次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

0: 对这个你对超声的这个理解也要有要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做金属的都是带射线下，你只要看射线就行了，很多人他不是看超声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超声这个射线下你是看不见这个风阻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声。但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这种超声培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来这个做这个风阻器的一个植入啊，它是比较安全。
1: 好，
0: 但首先你要对超声技术有一个理解。
1: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手术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难度，不仅仅是啊咱们可能需要过硬的这种硬件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操作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您看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高，我们必须得问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哇，这个可降解风阻器，你看做起来又很难，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又是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这个费用会不会比传统的这种风阻器高的特别多呢？
0: 目前的话它的费用还确实是偏高的，
1: 相对比较高。
0: 对，相对比较高，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嘛，它而且是全球都是首发的。所以说他们研究啊，因为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研究里边儿，这么多的临床实验，这么多年啊，很多可以说十几年以上的一个时间，他们投入也很大。
1: 对，
0: 但就是说我们国家呢也是在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吧，慢慢的话也会跟他们这些公司啊进行谈呀，
1: 对
0: 啊，让他们有一些价位上的一些这个下降的啊，像金属风阻器呢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了。
1: 其实而且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其实都适合做这个可降解的风阻，
0: 是
1: 对吧？即便有一些家庭有一些这个患者说这个钱不是问题是吧，我就想做这个，但是也要看他是不是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
0: 适合你才是最更好的，最好的。
1: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这是我们战胜疾病的第一步啊。那么在手术之后，这个患儿出院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般多久可以出院呢？
0: 就是不同的吧，就是如果是我们是做这个微创介入的，啊，一般封堵以后2天或3天一般都可以出院了。
1: 这么快。
0: 但如果是我们做的这种外科手术的话，一般需要啊7天或者10天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1: 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出院了啊，出院之后你是在医院里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相对来讲还更放心是吧，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嘛是吧，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照顾。那么等到出院之后，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这孩子就出院之后能不能运动啊，那么另外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这个宋主任也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0: 可以。就是我们啊，先因病他出院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宣教，我们有护士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大部分的话出院早期都需要一些，不管你做的外科呀还是做介入啊，都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如果是外科的话会有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如果是介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药物的话这些我们都会交代好。然后如果是做的这个介入手术，一般我们要求头3个月啊不做这种剧烈的活动。因为这个风阻器放到这儿呢它需要一个时间啊给心脏完全掌握一气。一般3到6个月以后内皮化了，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1: 结合没问题了。
0: 对对，如果像一些大的房缺啊，如果说你这个房缺很大，你散也很大，确实有一些脱落的这种风险，
1: 有这概率。
0: 对，但如果说你完全长好了，你不要说脱落了，就是你想把它取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脱落啊这些风险都是早期的，早期以后后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外科的话也是同样的，外科的话就是说它对它活动限制上这些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但因为它有时候做完手术啊，它可能会觉得刀口有点疼啊，它活动它会肢体上会有点限制，但是会恢复很快。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这手术做完了一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很开心啊，但往往会忽略了这个 可能定期咱们需要复查和随访，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特别是你像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我们这儿就医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一些朋友，
0: 嗯、
1: 有很多家长也问啊，这个复查一般多久复查呀？另外，像这个复查，我是必须回到咱们医院，还是说我在当地的这个这个正规医院当中也可以进行复查？这个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复查呢，第一次我们一般就是一个月，
1: 嗯、
0: 啊，复查的话，像我们常规会复查彩超啊、心电图这些，
1: 嗯、
0: 比如说胸片，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一般就不太做了，因为胸片它必定是有一定的辐射，
1: 对、
0: 哦、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一般我们要求你头几次，头半年或头一年的话，
1: 嗯、
0: 尽可能的是在我们北院进行一个复查、
1: 哦，
0: 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手术各个方面了解更清楚一些。
1: 对，
0: 啊，如果后期的一个复查呢，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复查。
1: 哦、就情况稳定之后，像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复查，其实也不需要再跑回来。
0: 对对对，是的。
1: 行，这样啊，本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博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宋主任，辛苦您了。
0: 好、哦，谢谢主持人，好、哦，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5: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5: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7: 古人云：“
8: 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
7: 古人还云：“
8: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7: 古人还云：“
8: 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7: 古人还云：“
8: 片言苟会心，眼倦忽而笑。”
7: 古人还
8: 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 才会知道啊。
6: 读书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书香河南，你我一起行动起来。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

0: 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

0: 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成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养生。
1: 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有2种基因。

0: 端的情况。
1: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0: 嗯，
1: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1: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专家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
0: 嗯，
1: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哦，明白了。
1: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0: 嗯，
1: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0: 啊，
1: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0: 嗯，
1: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1: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1: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0: 哦，
1: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0: 哦，
1: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0: 嗯，
1: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儿，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嗯，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1: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1: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哎，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0: 嗯嗯。
1: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0: 啊。
1: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0: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1: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1: 吃不下去饭。
0: 啊？
1: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0: 嗯，
1: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
1: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1: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1: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里，
1: 测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1: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1: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1: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1: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1: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0: 嗯，
1: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0: 嗯，
1: 但是血气分析呀、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0: 动脉，哦哦。
1: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0: 对，
1: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0: 嗯，
1: 来抽血。
0: 嗯，
1: 哎，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0: 嗯，
1: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0: 嗯，
1: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0: 嗯嗯。
1: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0: 明白了，
1: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1: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0: 哦，
1: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0: 嗯嗯，
1: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0: 嗯，
1: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0: 嗯，
1: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0: 嗯，
1: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啊、那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0: 明白。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啊、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0: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1: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0: 嗯，
1: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啊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啊、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0: 嗯，
1: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0: 嗯，
1: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啊一半的工作。
0: 哦，
1: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0: 对，让它去工作、
1: 哎、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0: 嗯，
1: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0: 嗯，
1: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0: 啊、哦，
1: 明白吧？
0: 明白。
1: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0: 嗯，
1: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0: 嗯，
1: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0: 嗯，
1: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0: 对。
1: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0: 嗯，
1: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0: 进不去也出不来。
1: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 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

0: 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肺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心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
1: 嗯、
0: 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肿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啊？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嗯，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他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少的，肺病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多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 是小孩露头了开始钻呢，还是剖腹产从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钻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钻。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钻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钻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已经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
1: 哦、
0: 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的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身边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 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嗯。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它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3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

0: 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布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你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着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十八岁腿着凉，到你八十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绝对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五十年前四十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啊、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挺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点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三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它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七十八十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啊。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头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着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1: 啊、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啊、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 哎

0: 就是你是不是被这撮人呢，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在心里啊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嗯，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七八十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哦、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
1: 嗯、
0: 老太亲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呢，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呢。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身高瘦短，这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吧，血也是水呀、
1: 啊、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
0: 了。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

0: 定住，把它抓住，
1: 留住，
0: 并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治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笔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他，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这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呀，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呀，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呀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了，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啊，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底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在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 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这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试试伏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呢，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扔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的不查，没用的也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已
0: 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

0: 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0: 哎，
1: 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啊，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0: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哎、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

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喽，千万不要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荡，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
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笋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

0: 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缝儿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

狮子起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学，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

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

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

对于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

0: 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

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
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
不管是

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

0: 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2: FM 一零五六，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单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

0: 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七加二、八加二、八加三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六加二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七加一红球复式需要14元，七加二全复式需要28元，六加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微小善意的凝聚，无数善意最终汇成名为彩票公益金的爱心江河，承载着社会的温暖，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着温暖精准送达的承诺。彩票公益金是福彩公益属性的核心体现，它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每张彩票销售额中按比例最低不低于20%提取的资金，二是那些没有被领取的幸运及逾期未兑奖的奖金。这笔钱自诞生之初便刻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烙印，是千千万万公众爱心的结晶。如何让公众相信温暖确实送达了呢？答案就是阳光。法规强制要求，所有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都必须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同时从财政部到地方部门都必须定期向社会详细公告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套透明的机制确保了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让福彩的公益之路行稳致远。福彩不仅是幸运的游戏，是伟大的公益事业。这张小小的彩票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铸就大爱，将社会的温暖分毫不差地送达每一个需要它的掌心。在网络环境中，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将非法彩票包装成高返现易中奖、便捷操作的线上 APP， 以虚假承诺引诱群众充值转账，造成财产损失。面对层层包装的诱惑，广大购彩者请擦亮双眼，认清套路，守住底线，远离非法网络购彩诈骗。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精准引流、设陷阱。骗子会在短视频等流量较大的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中奖截图等内容，附上二维码或下载链接，专门瞄准有购彩意愿、追求短期收益的人群，诱导下载非法 APP。话术包装博信任，以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营造专业假象，让大家误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购彩渠道，逐渐放下警惕。巧立名目连环骗，初期给予小额返利制造可信假象，诱使加大投入，大额充值后立即以操作失误、解锁费等名目反复索要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或醒悟。温馨提醒，识破 APP 购彩诈骗，守住钱袋子。想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网购彩票诈骗，请牢记以下三招。变渠道，坚守合法底线。中国福利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切勿轻信。守本心，摒弃侥幸心理。正规彩票开奖过程公开透明，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算法预测稳赚不赔的好事。凡是宣称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的购彩活动都是诈骗。慎操作，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任何高回报、高中奖率的虚假话术，不泄露个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等隐私，不向陌生的账户来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转账的，一律果断拒绝。 温馨提醒，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购彩的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所有的互联网彩票平台均属于非法购彩渠道，任何以网购彩票为名义的引导都是陷阱，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8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18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5 12 19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8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5 06 12 14 18 22 27 29 32 35 42 49 55 57 59 61 74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1号，快乐八第2026172期开奖，天津购彩者独揽当期全国唯一一注选十中十，这也是2026年天津首注快乐八选十中十。据了解，中奖彩票出于南开区12037566号福彩销售站，幸运购彩者以一张22元的选十11码的复式票，喜中选十中十一注，选十中90注，累计奖金508万元。快乐吧游戏每天开奖，七七摇出20个号码，每期都有机会中500万。我们也再次恭喜这位幸运的彩民朋友，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6: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 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

0: 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年前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2: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3: 新爱心买福彩，
2: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7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夫妻之间难免会闹矛盾，有的夫妻呢会当着孩子的面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这无疑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很多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啊，孩子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有缺陷，内向、敏感、懦弱等，孩子的安全感缺失，自信心不足，胆小，爱哭闹，恐惧不安，自卑等等。有的呢还会出现社交障碍，不会跟同伴相处。当然了，这样的孩子还会出现家庭关系冷漠，亲子关系不和谐等问题，到了青春期更容易叛逆。所以啊，夫妻关系不和，受伤害最大的一定是孩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将夫妻矛盾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呢？首先，第一点，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有的夫妻闹了矛盾，喜欢在孩子面前抱怨，一方会说另一方的不是，或者是拿孩子当筹码来要挟对方，这会让孩子感到为难和伤心。因为不管爸爸妈妈都是亲人，孩子都很在乎。还有的父母呢，有气儿没处撒，拿孩子出气，让孩子无故受到牵连。如果想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要注意以下这几点。一，不在孩子面前说爱人的坏话，或者过多的指责贬低爱人。二，不在家里搞对立，要求孩子选边站队，让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左右为难。三，不拿孩子当筹码来要挟或者惩罚爱人。四，克制情绪，不迁怒于孩子或者对孩子发火，把孩子当出气筒。五，如果夫妻矛盾是因孩子而起的，不要说太多责怪孩子的话。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点，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第二点，学会克制，发生争吵之后要及时止损。可以在平时啊，趁夫妻关系和睦的时候探讨一下，当矛盾发生时如何能够更好的处理。比如夫妻俩提前约定，吵架要速战速决，对一件事儿的执着不能超过三句话，一旦超过，双方都要及时喊停，等冷静了之后再沟通。另外，夫妻之间的争吵发生之后，要及时的让孩子离开现场，以免孩子目睹父母吵架的激烈场面受到惊吓，或者被父母冲动之下的肢体冲突而波及。第三点呢，就是在发生矛盾之后及时修复关系。夫妻之间发生争吵之后，一定要避免冷战，并且尽快的和解。和解呢，最好是当着孩子的面进行， 可以相互道歉，给对方一个笑脸或拥抱，也可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让孩子知道父母已经和好了，也可以向孩子说明发生矛盾的原因，应该冷静地沟通解决，不能以吵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另外，在私底下，父母一方呢可以单独地跟孩子交流，坦诚地告诉孩子家庭成员的性格、脾气，还有难以改变的缺点等等，让孩子理解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其他家庭成员呢要做到多包容。比如作为妈妈，你可以跟孩子说，你爸爸呀就是个暴脾气，不太会沟通，所以才会跟妈妈吵架，咱们呢应该多包容他，但是爸爸是爱你的，爸爸妈妈吵架不是因为你。也要澄清一些当着孩子的面说的气话，比如说有些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一方就会冲动地喊要离婚，事后呢一定要告诉孩子那是气话，爸爸妈妈不会真的那么做。朋友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孩子会将你的气话当真，并且会感到不安，所以事后呢必须及时的澄清，以化解孩子内心的不安。尤其是因为孩子发生争执之后，要明确的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不怪他，免得他羞愧自责。第四点呢，就是重视夫妻亲密关系的维护。在有了孩子之后呢，很多家庭关系出现了错位，具体表现为重点关注亲子关系，却忽略了夫妻关系，导致夫妻关系逐渐的紧张。而你要知道，夫妻关系呢是家庭关系的基石，是优先于亲子关系的。如果夫妻关系不和，那会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主动的沟通，重视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护。日常生活中要多关心爱人，多嘘寒问暖，比如说听到爱人咳嗽要问问他的身体状况，诸如此类的，让爱人感受到你的关心。也可以满足爱人的一些特殊需求，比如了解爱人的喜好，投其所好的为他做一些事儿，或者是帮他实现一个愿望，或者是给爱人一个惊喜。当一方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心情受到影响，或者因为来了例假，情绪波动大，要提前告诉爱人，请对方多担待，这样呢，也能够有效地避免矛盾的发生。这是我们说的，怎样将夫妻矛盾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再一起做一下回顾。第一点就是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第二，学会克制，发生争吵之后要及时止损。第三，发生矛盾之后及时修复关系。第四，重视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护。总之啊，我们说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温馨度，而温馨和睦有爱的家庭氛围又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宝爸宝妈

眼里只有孩子，不要只关注亲子关系，也要重视并且用心经营夫妻关系。要知道，完整的家庭关系是由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共同组成的，而且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一定能促进夫妻关系和睦，但是良好的夫妻关系一定能够促进亲子关系和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今天的主讲人是周口市妇联

0: 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丽霞，她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
1: 大家好，我是周口吃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丽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乐商是积极心理学经常用到的词汇，是指一个人保持乐观心态的能力，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又包括一个人从经历的消极事件中汲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以及用乐观心态影响感染其他人的能力。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乐商高的人可以在苦闷的日子里笑出声来，能够用积极的心态过好自己的人生。乐商由三个维度，一，乐观程度。乐观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与促进健康的行为，比如不抽烟、不喝酒、跑步、游泳等，心理复原率也越高。二，摆脱消极事件或影响的能力。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三，影响他人变得乐观的能力。乐观具有感染性，生活中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感触，跟喜欢笑的人在一起会更加快乐。乐商高的人更有能力带给别人快乐和力量。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乐商怎么样。一位教育专家曾说，培养笑容就是培养心灵。把孩子培养成面带笑容的孩子，是把孩子培养成乐观进取的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乐观的心态，自信的笑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父母在培养孩子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的过程中，乐观心态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天生，父母的教育和培养十分重要。孩子的乐观心态首先源于父母，源于家庭，所以培养孩子乐观的心态就要从我们父母自身做起。那么如何提高乐商水平？在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一，多微笑。表情是身体的一部分，多微笑能够促进身体内多巴胺的分泌，让人的情绪变得高涨。爱笑的人会让身边的人更愿意靠近，朋友更多，更容易获得外部的帮助。二，做善事和感恩。研究发现，人们做了善事后会变得更加快乐。通过做善事所获得的快乐，要比有某些直接刺激所获得的快乐更深刻。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什么物质收获都比不来的。另外，人们在有意识地去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后，心情也会显著变好。所以得到别人的帮助后，我们不妨由衷地、大方地、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善意的行为能够激发一个人人性里深层次的快乐，让人感受到一种生而为人的美好和属于人类集体的归属感。三，多与自己所爱之人相处。社会支持对于一个人的情绪疏解有非常大的帮助。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带给人安全感，让人更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当然，所爱之人不只是指自己的爱人，包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父母自身积极乐观了，才有可能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品格。其实影响孩子情绪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父母的回应，父母自己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父母的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要培养孩子希望和乐观的心态，让孩子能够带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走向前方。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去协助孩子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状态。首先就是要营造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一个自信乐观的家庭总是能够培养出言行乐观的孩子。也许有的孩子天生就比较乐观，而有的孩子

0: 则相反。但一些心理学家也认为，乐观的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即使孩子天生不具备这样乐观的心态，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这就需要父母为孩子营造出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快乐地去学习生活，教会孩子正确地面对困难和挫折，正确地面对批评，帮助孩子克服悲观的情绪。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多给到孩子鼓励和欣赏，并且不要吝啬你的笑容。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中成长，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会是自信和坚强的。相反，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否定和打击中成长，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可能是自卑和脆弱的。多给孩子温暖与笑容，这样孩子就会逐渐形成积极乐观的性格。第二呢，就是父母要崇尚乐观主义。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极强的，他可以把父母的优点和缺点一起吸收。如果父母是悲观主义者，孩子就会受影响，以悲观的态度看待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以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所以父母不仅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内心拥有这样一份乐观的心态。也就是说，父母首先要活出自己的生命状态。第三，就是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问题，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一个孩子的成长健康与否与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孩子良好的心态也会带给他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如果我们父母能够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让他对生活充满向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父母要多鼓励孩子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也不要勉强他，尽可能地让他自由地去发展，让孩子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去感受来自同伴的积极的影响，将孩子的锻炼与兴趣相结合。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孩子更容易积极主动地去做，会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可以增强他的自信心，也就会逐渐形成乐观的心态。第四，换一种角度向孩子解释事情的真相。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如果你看到的总是不好的一面，那么你的生活难免会充斥着不满和抱怨。但如果你总是能看到好的一面，你就会活得积极乐观。有时候当事实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比如当父母对孩子说，现在妈妈要加班写一个报告，妈妈的工作很忙，孩子会觉得哦，妈妈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烦死了，妈妈还得加班写报告，我们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是不是孩子就会觉得妈妈是不愿意写报告的，却又不得不写，就会给孩子一个负向的引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语言表达很重要，你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说起，给孩子带来的感受和引导是不同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性的有意识的去放大孩子美好的感受，弱化孩子不好的体验，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就像前天我在一个学校分享过的关于孩子离开家长出门的问题，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经常说的话是，今天离开妈妈玩什么好玩的啦，吃什么好吃的啦，交朋友了吗，等等这样的，而不是非常焦虑的问孩子想妈妈了吗，是不是很热呀，是不是很累呀，你得到的结果和反馈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有意识的跟孩子一起回忆一天美好的体验，而不是去传达自己的焦虑。在平时我们应该多陪孩子一起 关注积极的地方，有助于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性格。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让大家有一份积极乐观的生命状态，同时去协助培养孩子拥有积极的生命状态。著名教育学家塞利格曼曾经说过，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显著地影响着孩子日后性格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传达给孩子积极乐观的情绪，让孩子在乐观中找到对生活的自信，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问题。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王丽霞老师所分享的乐商的培养。到这里，今天的新月良传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到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1: 寻找
0: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有时总是很讽刺，转身可能就是一世，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本身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当初是什么原因离开彼此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本身是这么懦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常。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999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婚姻的事
0: 儿。嗯，我们聊聊。
1: 是这样，我和我爱人，我们两个都是二婚。
0: 嗯，
1: 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
0: 嗯，
1: 认识以后大概一年，然后结婚在一起了。我们是因为怀孕了，所以说就结婚在一起了。
0: 嗯，
1: 之前呢有点矛盾，但是矛盾不大，主要的矛盾呢他就是抱怨我对他不好。其实吧，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可能对他我认为是非常好了，但是他可能要求的都非常细腻，他是那种小女人。
0: 嗯，
1: 情感方面要求的比较细腻，然后我们就这样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的话呢，然后我们就去国外旅游。这样的话，我带着我母亲，包括带着他的母亲，我们一起去的。他之前就跟我母亲有点过节，但是没有太大的过节。但是这回去了以后的话，我们发生了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的话呢，他妈就是指着鼻子骂我嘛。因为她怀孕了，我也一直隐忍着，也不敢吱声。
0: 嗯，
1: 而且她妈骂得越来越厉害，在她妈认为，就是我跟她每次吵架都是因为我妈教唆的。
0: 嗯，
1: 而且是觉得我们每次吵架的错误都是因为我。她妈就觉得只要她女儿受欺负了，她就必须得出来保护这个样子。然后呢，慢慢的，她听她妈说，她也觉得我妈也不好，我也不好。然后我们就不断的争吵，几乎天天争吵。然后现在一见面呢，几乎说话没有两句就争吵。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在这结婚前他没有谈到过，可能现在谈到了，他又跟我谈到了钱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虽然我们现在结婚了，但是你的还是你的，我的我还是我的，这样感觉他感觉没有安全感。
0: 嗯，
1: 因为在结婚之前我觉得我经济条件可能会比他好很多。
0: 嗯，
1: 但结婚之前的话，我没有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物质的。我不知道是他受他妈影响，还是他自己慢慢变成这样的。
0: 嗯，
1: 以至于现在我对这段婚姻越来越失望。
0: 嗯，
1: 到现在我觉得我都有点不安。

0: 爱他了，我对婚姻也有点恐惧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婚姻还能继续下去。
1: 你多大了？
0: 我35了。
1: 35岁，你说你是二婚是吗？
0: 对对，他也是。
1: 他也是，你们两个都是离婚的吗？
0: 对，都离过一次婚。
1: 你因为什么离婚呢？
0: 我可能是因为早年我做生意的时候吧，说实在的，经常不回家，在外面应酬，吵着吵着可能就离婚。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是那样的人。
1: 他呢？他因为什么离婚？
0: 哎呀，说实在的，我要知道因为他离婚的原因的话，我可能都不会跟他结婚。他比较忌讳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跟前夫结婚的时候，结完婚了以后，他要求把房证加上他的名字。这个房子是他妈全款买给这个男方的，然后这个男方和他妈不同意，他就越去闹。结果后来这个他妈觉得他闹得太厉害了，包括他妈和他就是吵架的特别凶，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就不和他办结婚了。最终他离婚了，
1: 他多大了？
0: 他比我小5岁。
1: 你能不能给我讲，随便讲一个你们俩发生冲突，或者他和你母亲发生冲突的一个例子？
0: 我跟你说第一个冲突的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然后他妈和我妈聊天，他妈就跟他我妈，你结婚的时候给我女儿给什么了吗？其实吧，我妈确实什么都没给，因为我条件好，不需要我妈给啥。然后结婚的时候给她给了，就是结婚喜饷给了2万块钱，也是我拿的，我妈就没有吱声。然后过后我妈就问我，说他妈问我结婚给什么了吗？我应该怎么回答？因为毕竟是我拿着给的。然后我可能就问了问他，问完他了以后的话呢，他就特别生气，然后就问他妈：“你问这个事儿了没有？”然后他妈听完了以后就暴跳如雷，然后就说我妈在从中间故意捣毁，她原本不是那样的意思。然后她就是指着鼻子骂我妈说：“你怎么活得这么大？你怎么不去死？你只能去祸害你儿子的婚姻什么什么的。”完了，还有一次
1: 你
0: 就是
1: 谁这么骂你的母亲？
0: 她呢这么骂我的
1: 他的
0: 母
1: 母
0: 亲，
1: 亲好。
0: 就是这么骂。她每次骂我受不了的原因就是说：“你怎么不去死？”每次都这么说。最后一次比这次更厉害，他把水盆都周到我妈的身上。
1: 现在，
0: 他最后一次是什么？是因为我提离婚了，他觉得是我妈教唆我的。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实在觉得过不去了。
1: 现在她怀孕几个月了？
0: 怀孕7个月了。
1: 七个月了。好，我问你，你母亲现在给你什么建议？
0: 给我的建议，我母亲是这样说的：说你尽量能过还是过。他说，看他家这样，你离婚也很费劲。
1: 你觉得你跟他过能过下去吗？我再插一句啊，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和他之前的那段婚姻都没有孩子吧？
0: 都没有，
1: 都没有哈。
0: 都没有。
1: 你现在，我觉得你现在特别特别消沉，也因为这段感情把你折磨得够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没有过不去的沼泽地，也没有等不到的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知道吧？
0: 我说实在的，我说我心里的心里话，我真是不想跟他过。
1: 现在
0: 但是因为这个孩子，
1: 我跟你说点我的实话，好吗？你们没有办法过下去，但是呢，现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婚。
0: 对，我知道，我都咨询了，因为在怀孕期间。
1: 对，你没有办法离婚，但是你觉得你冷静的、理智的想一想，其实包括你的母亲也都在给你传递这样一个份信心，你跟他过是过不了的，知道吗？这样的一家人，这样的母亲，我告诉你，那就是奇葩呀。他觉得他是为他女儿好，但是他所谓的为他女儿好，其实就是一个钳子，真的。
0: 他是这样，我们周围有个心理咨询师，他说他妈多少有点狂躁症。我跟他妈说过一句话，我跟他任何一次吵架，他妈都是认为我不对。我跟他妈说，我说妈，假如说我和你女儿吵了100次架，这100次都是我错吗？难道没有一次就是因为你女儿吗？他说没有。
1: 他这不是狂躁症哦，或者说他这狂躁症根源不在于他狂躁，而在于他内心当中的他的这种心机，你知道吗？他不是真正的认为说他女儿一点问题没有，他不是这么想的，他就是想现在拼命的给你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说给你扣各种各样的脏盆子，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你用钱来摆平。而且你记住了啊， 这样的人

0: 我不知道他女儿什么样，但是我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是你这个
1: 他女儿是这样，
0: 嗯，
1: 他爸爸很老实，
0: 不，咱
1: 他
0: 先。
1: 女儿和他女儿是他爸和他爸性格的综合体。他妈在家里就这么骂他爸，他爸一声都不敢吱。
0: 好，我告诉你
1: 他女
0: 啊，
1: 儿吧，
0: 我告
1: 就
0: 诉
1: 是
0: 你啊，
1: 平时都挺好
0: 我不想说这个啊，我只想告诉你什么，就是说这样的母亲，咱们说她所带出来的孩子，要说能好的话，这种可能性其实不大啊。我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她满脑子都是钱啊，然后呢，而且她是一个填不满的一个鸿沟，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在经济上，你今天退一步，她明天进一步；今天退一步，你明天进一步，所以你们的日子永远也过不好。他们对于钱。我告诉你，已经是歇斯底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知道吧？现在呢，你只有一种，就是这么跟你说啊，死马当活马医，有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出现奇迹。现在呢，我告诉你啊，第一个，你把你的经济问题处理好，因为离婚它是肯定要涉及到分财产的问题啊，
1: 这个没有任何理由，全是我婚前财产，
0: 你
1: 这
0: 自
1: 个
0: 己，
1: 确
0: 我只
1: 实
0: 是提醒你啊。
1: 有把握，
0: 第二个，我告诉你，现在哈，你，对你的爱人哈，现在呢，你不用跟他多说什么，你就告诉他的母亲啊，你就告诉他的母亲，你告诉他，你记住了，你就告诉你的母亲啊，你说你这么做太过分了，我不用说别的，就是你对我母亲的这种谩骂，我就有1万个理由跟你的女儿离婚。从现在开始啊，我该承担做父亲的责任，我一定会承担。但是等到这孩子，比如说长到什么时候能允许我离婚的时候，我一定会起诉离婚。对，一定会起诉离婚。你告诉他，然后他的这个母亲，你根本就不用理他，你知道吧？但是你爱人，你该怎么照顾还怎么照顾。只有这种可能性，就让他们真正的觉得你动真格的了，他有可能会改变，或者有可能会收敛。否则的话，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1: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提出来了，所以说他的女儿就服软了，但是他妈没有服软。
0: 对，你这
1: 他的女儿就是这样，平时的时候吧都挺温顺，
0: 我
1: 只要他妈一吵架，他妈加入进来，他就
0: 所以以后哈，以后他母亲现在我跟你讲，对他母亲你根本就不用服软，然后甚至哈，就说根本就不让他母亲参与你们家任何的事情，知道吧？咱们说不能说他到你家来你就报警，这不现实哈。到你家来你就走，你知道吧？而且把你的母亲保护好，不让你的母亲参与到你们的事情中来，好吗？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1: 行，好，
0: 哎，再见。
1: 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45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小江，你好啊。
0: 你好。
2: 我是一个62岁的老太太了啊。
0: 你还不算老太太啊。
2: 老太太了啊！
0: 您说，
2: 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俩一起从小一起长大，一个邻居。她呢，今天跟老公打架了，干仗了，跑我这儿来，我一个人上我这儿来了。我俩平时就很好。我撵也撵不走，完到点儿，我说听肖江的，你听肖江，肖江要让你走你就走。他说你听吗？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说
0: 不是，你为啥要撵他走啊？
2: 他跟老公，我说你跟老公打仗了，我留你，我说怎么整啊？这能行吗？我说我留你完了，你老公跟我算账。
0: 他俩因为啥打仗了？
2: 他那老公吧，哎呀，就是老劲儿，就像瞧不起、看不起他。我这朋友吧，太老实。从小咱俩在一起可好了。真是一个大好人。这个老公他这老公就是平时吧也是的，没事就找茬，就看不上。一天就是，哎呀，他都不爱在家待着，就上外边找工作。也俺俩一边大，也60多岁了。
0: 这么跟你说，如果说啊，你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如果想离婚的话，你会赞成还是不赞成？
2: 我不能离婚。
0: 如果她想离婚的话，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2: 我不赞成，我不赞成。我如果
0: 你现在这话里边都挑出她老公这么多毛病了，那你什么意思呢？
2: 我对她老公也有看法，也有意见，但是
0: 那你的意思就得让你的女性朋友就回家受气呗，活该呗？
2: 不是，我说
0: 你不够朋友，
2: 那我留她啊？
0: 不是你留不留她，第一个啊，我觉得为啥说你不够朋友呢？咱们说现在如果说让你和她老公之间啊，咱说得罪一个，你愿意得罪谁？
2: 其实老公吧对我也很好，咱们都挺好，都是朋友，知道不？但是呢，他俩人，这老公就是平时就是爱骂人，给他骂急眼。因为我这个女伴儿，咱俩好吧， 他人家不骂。

0: 人，咱们都不骂人，就他那个老。
1: 反正我觉得你不够朋友。
0: 我不够朋友。
1: 因为你不愿意为朋友承担些什么。
0: 我不愿意让他俩分开，愿意让他好好。
1: 你这个事儿吧，是对。啊，你这个对，但是第一个你得判断一下他俩之间有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0: 没有，就是、哎、
1: 你张嘴就来说没有，你就大错而特错了。你以为人家两口子所有的事都能让你知道吗？
0: 嗯，你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张口就说没有，这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啊。第二个，你得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朋友他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啊，说是干脆就想离婚，还是想在这待两天治治她丈夫，是不是？但我觉得
0: 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你待一个星期，我说他能给你打电话吗？他说不能。我说那不白待吗？
1: 怎么能叫白待呢？他只要不在家里边，他只要在外边，在哪儿对他老公不都是一种影响吗？
0: 嗯，
1: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这个电话给你的这位女性朋友吧。
0: 她在那屋听，她还不让我关那半导体。
1: 好吧，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啊。如果说她要有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让她打电话来啊。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51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喂，你好，向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这么一件事我想问问您。
1: 嗯，
2: 请教你啊。就是我儿子23岁，处了个对象，小女朋友20岁，
1: 嗯，
2: 然后他才处了3个月嘛，3个月之后呢，最近呢，我儿子跟我反映说啥呢？那个我儿子借了很多钱给这女孩花了，然后我给他买的电脑也给，就是也给那啥了，卖了，就是给他花了，然后呢，那个，还欠了很多钱，
1: 很多是多少？
2: 10000多，
1: 嗯，
2: 嗯，然后。就是小额贷款贷的嘛，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就想问问这个他俩，我现在说我儿子有点就是我就感觉像受骗了似的，他那个他不感觉受骗，小孩嘛，
1: 嗯，
2: 他就觉得感情是最重要的，还一个我们是非常善良，
1: 嗯，
2: 嗯，就想改变这小女孩，让那啥，然后还有是说什么那个欠条上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要还钱的话，就是。还钱不得有利息吗？人家那边不要利息，不要利息。但是那男的说的，那个你随时叫你就得陪我出来睡觉，就这个意思。嗯，
1: 嗯，
2: 我就想问问，我怎么跟我儿子？
1: 让谁随时出来陪睡觉啊？让你儿，让你儿子？
2: 我儿子就是我儿子小女朋友。
1: 你儿子今年23岁，做什么的？
2: 他在上学，在沈市上学。
1: 在沈市上学哈、啊。
2: 嗯。
1: 他跟你说这个事儿的目的是啥？
2: 他就是借钱已经借不到，借的都不知道从哪去借好了，所以说这才那个跟我家的跟他爸说了之后，然后那个他我脾气不好嘛，没告诉我嘛，但是我听到一点我就知道了，知道我就问他，他就把实话说了。
1: 嗯，
2: 他没有啥目的，他就想把这件事他不知道咋解决了。
1: 你要问我啥？
2: 我要问你，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想他俩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我想。把我儿子说通工作，怎么能跟他说？
1: 首先啊，你想的问题太偏了，啊，偏在哪儿、
2: 嗯？
1: 你儿子这么点的一个年龄，就敢因为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去借高利贷？嗯、第一个你要担心的是，你儿子大学能不能读完？
2: 这个高利贷是那小女孩借的，不是他借的，是他俩没意识之前那小女孩借的。我儿子借的是什么呢？我儿子借的是就是搁那个网上借的那种网贷。
1: 那不一样吗？有啥区别吗？
2: 嗯。
1: 你儿子借了多少钱呢？
2: 借了现在能有还有几千块钱吧。
1: 哦，你儿子读大几了？
2: 他因为他之后就是高几下来之后，然后才去读的嘛，然后就搁外边又当兵又没当好，回来又去才去那个。
1: 你儿子能不能读完大学？我现在很怀疑啊。
2: 嗯。
1: 这是你应该担心的、
2: 嗯、
1: 啊。
2: 嗯。
1: 第二个，你儿子以后在社会上能不能立足？我很怀疑。第三个、
2: 嗯，
1: 你儿子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很怀疑。什么意思？弄不好你儿子会进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儿子谈过这些事儿。你们没发现对你儿子有点太过于娇惯了吗？这么些年干这个不行，干那个，干那个不行，再干那个，到最后一定会一事无成。
2: 嗯，
1: 你还想什么跟不跟这小女孩呢？因为这东西就是，咱首先来说啊，这小女孩别的我不敢说，她肯定是很虚荣。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儿子已经23岁了，而且有个当兵的经历，这个他能看不出来吗？
2: 他没当，他就是去了，就是，去了20多天就不干了，就回来了。
1: 这不叫当兵吗？这不叫经历吗？可惜啊，嗯，你当母亲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呢。
2: 嗯，
1: 孩子究竟得出啥事儿，你才能发现哦，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父母教育的问题啊？到啥时候你才能明白啊？现在我这么跟你说，现在我这么跟你说，你还在拼命的为他去辩护呢？你自己想一想，人家23岁的孩子，有你儿子这么多的经历吗？有你儿子这么多的尝试吗？
2: 嗯，
1: 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2: 嗯，
1: 把我刚才说的转告给你的儿子。第一句是，
2: 嗯，
1: 告诉他我怀疑你能不能读完大学。
2: 嗯，
1: 第二句，怀疑你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转交给他，然后自己的事儿那自己去处理。
2: 嗯，
1: 再见。
2: 嗯。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65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笑江老师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3: 笑江老师你好。那个是这样，我这个属于什么，就是个人感情问题，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嗯，因为我这块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最近吧，然后这个属于跟这女朋友假分手的一个状态。我感觉
1: 什么叫假分手
3: 的，就是大家都属于冷静的状态吧，然后，嗯，就是那个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说两个人分手了。
1: 嗯，
3: 就属于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两天吧，我因为我们都用微博嘛，然后我就是偶尔看他微博，然后我就是看他就是搁他说原来一个同事啊，就是我感觉沟通的比较密切，然后后来呢，我就看了他给那个原来的同事说了一句话，底下留言说那个，都是帅哥呀，然后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说实话感觉，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那个说了一下这个事情，说一下就行呢。本来我是想正常的跟他就是沟通一下，后来这事情就越说越大，就之前很多事情啊都说了出来，完当时说话也挺不好听的两个人，然后后来。他母亲好像听见他说话了，就在附近，然后后来咱俩电话就挂断了。挂断之后呢，就是导致现在这个情况。然后我现在也是因为这事情，怎么说呢，也是属于检讨自己。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有点过了，或者是有点小心眼儿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处的女朋友，说实话，我觉得自己都有一些原因。我最近检讨自己，都是说自己是有的时候那个上了那个脾气，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感觉就是，所以
1: 我没太懂你跟他说的时候就急眼了，啊，还是咋的。
3: 我跟他说的时候没急眼，但是这个话题越说越急眼。
1: 不是越说越急
3: 眼，
1: 就是你说的时候他没，就是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以后他是怎么说的，什么原因导致你越来越急眼，就人家不吱声你就从头急眼到尾吗？

0: 啊，那没有。
1: 那你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他怎么说的？
0: 我跟他说完这事情，他说那个没那个没什么。其实我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发这个，
1: 我不管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
0: 他当时留言说的话都是帅哥啊，就是一个拥抱。
1: 你今天28岁了，怎么还听不懂话呢？就是你，当你把这件事儿，就是微博的这个事儿和你女朋友说完，你女朋友回怎么回答你的？
0: 他当时说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理由，就是可能说从侧面就各方面把
1: 他怎么说的，你还能记得住吗？
0: 他当时怎么说？就是说，我就那么一说，然后也没想怎么样，就是那么一说，他就说那个意思。他说要不行我再把他删了
1: 啊。然后呢，他说完之后你又说些啥呀？
0: 我说这东西，我说删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不重要。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当时我可能这想法不太对，我当时想，我说是不是就是你可能找备胎或怎么样一个想法。然后我说这个，我觉得我那话说的也说错了。我说
1: 你啥意思啊？现在
0: 是不是
1: 你又后悔了？
0: 不是，我当时说的话，因为我现在我确实在想这事情。
1: 你不想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分手，对吗？
0: 现在其实也犹豫这个阶段。
1: 你们俩不会有好结果的，放心，小伙子啊，不会幸福的，也不会走到一起的啊。即使勉强走到一块儿的话，也不会幸福的。
0: 嗯，为什么呢？
1: 第一个是你严重的不成熟啊，28岁了、这个问题让你处理的七零八落的。啊，这是你的自然一种属性。换一句话说，如果说现在啊，你还以后也是这样的一种成熟的情况，成熟的程度，你和哪个女孩在一块也会有问题，早早晚晚的事儿啊。这是七二，你现在的这个女朋友根本就不是太喜欢你。什么叫喜欢呢？我告诉你，可能是年龄到了，或者说就是说有过一段感情之后啊。或者说由于其他的，就是比如说物质上的这些东西啊，他想和你在一块儿，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他并不是太喜欢你。
0: 其实我自己这块也是有些原因，是吧？就是我之前我认识到自己这个有一些问题，但是呢，就是始终一到那个节骨点上，可能就把这事情就忘了。说实话，
1: 你打来电话想问我什么？
0: 我想知道，就是以后。就是假如说遇到这样一些事情的话，我怎么应该把那个自己的心态啊，要就是说属于控制一下。因为跟朋友啊跟家人在一起都能好。
1: 我们说处对象啊，为什么要相处呢？因为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可能存在着合适或者不合适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呢，你跟你女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啊，没有啥太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你女朋友说的这句话呢，很明显就是敷衍你和躲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不知道她因为什么敷衍你和躲藏，有可能是她基于对你的了解才敷衍你，也有可能是因为对你没有感情，不屑于去哄哄你，仅此而已。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自己来做判断。刚才呢，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女孩并不是太喜欢你，我也是基于这一方面来给你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你们俩在一块儿呢，我个人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结果。这么说吧，你这个女朋友以前也谈过恋爱，或者心目当中也一定有她理想中的这个男人啊，这个男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告诉你，你连前五都排不上。
0: 但是我跟她在，你说实话，不是说我主动找她的，而是她有
1: 这个事儿的原因，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可能说他年龄到了，也可能说那个他喜欢的那些人人不要他，也可能说看中你这个工作了，或者看中你这个家庭了，都有可能。但是对于你这个人，他并没有他对他有太大的吸引力。你现在拼命的在检讨你自己，其实你是挺舍不得这个女孩的。
0: 我也是有点到年龄了，我原来的话也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到年龄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俩有一些性格啊，各个方面就挺上头的。所以说吧，我也不想浪费有时候一些机会，因为再过几年的话，可能遇到合适的话又遇到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像您说的，可能这个很大原因就是说对我的一种敷衍。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有的时候多疑吧，这方面也是，反正是自己有时候小毛病挺多的。说实话，
1: 现在你拼命检讨你自己有啥用吗？
0: 我 我跟他在一起不一定就是说结果怎么样嘛，但是说我最起码我。

0: 我自己这方面我想改正了，因为我想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的话最起码就是说看到什么问题的话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吧。你改不了，嗯，这是人的本性，你改不了的，小伙子别费这个劲。嗯，啊，就是你这样一种性格，明天再处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再写这玩意儿你还是闹心，你改不了的。所以你只能处一个不扯这个的女孩，跟你说到这儿你应该能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再见。哎，
1: 嗯，
0: 来迎接韦浩为95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校长，我说一说我儿子和儿媳妇儿，他俩的生活这方面的事儿。
0: 您说。
1: 啊，我儿子，我先说说我儿子吧。
0: 嗯，
1: 那个我儿子今年40，
0: 嗯，
1: 他们结婚15年了，
0: 嗯，
1: 他在我儿子吧，嗯，身体不好。 他腰有毛病，
0: 嗯，
1: 他腰有毛病啊，是在他处对象的时候，在头18年的那个，头18年前吧，他俩处对象，他俩闹着玩儿，把腰伤了，
0: 嗯，
1: 那媳妇儿吧来电产了，
0: 你的信号不是太好，断断续续的，
1: 动，
0: 喂，
1: 哎，
0: 喂，
1: 喂，
0: 啊，你说啊。
1: 这能听清吗？现在可以了，说吧。啊啊，我那个他俩处对象的时候吧，那个媳妇儿呢，来地毯上躺着，让我儿子给他抱床上去。
0: 嗯，
1: 我儿子可能是就那么使一使劲，把腰就闪了。
0: 嗯，
1: 他闪的是第4节第5节的坐骨。
0: 你这个事儿吧，不用讲那么详细，我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
1: 啊啊，完了，就把腰伤了，伤了后儿他是洗工。 完了，他是带连工作啥的，他这腰始终一直也没好，现在就是干不了重活了，干不了重活吧，这媳妇儿现在有点越来越有点看不上我儿子了。
0: 嗯，
1: 下班吧也不回家，他那孩子吧那初2了，完了小孩子上学呢，上托管班，上托管班写作业，写作业写到9点多，这媳妇儿下班吧不回家。 也自己，他要上5点钟下班，6点钟就到家，他不回家，直接上托管班，一待待好几个点儿，要不吧，他就上花园去溜圈去，遛弯去。完，我儿子来家吧，就我儿子下班自己回来就得走饭干啥的。完，我孩子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儿，后儿有一回我就是，哎呀，我就问他，完我说的，那你怎么下班你自己在家呢？是咋的？是你媳妇回来没呢？他说没有。
0: 他说我在家做饭呢，
1: 我说你姐妹，我说他说他就上托管班去，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一直就这样啊，我说那他为啥不回家呀？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完了我一问他吧，他还不愿意，还他还不愿意，哎呀，完我说你们这日子过的，反正我儿子吧，他就有点太，
0: 你说谁不愿意呀？
1: 那说媳妇儿不愿意，
0: 啊，
1: 他想我儿子挣的少，要我儿子吧，
0: 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问你什么？他我儿子怎么做能照这媳妇儿不能我行我素，这都收敛点儿？什么叫我行我素啊？你这老人家不会说话呀？
1: 不是，他就随随便便的，他想咋就咋的。
0: 当然了，人家有这个权利呀。
1: 啊？
0: 人家有这个权利呀。
1: 哎呀，有这权利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告诉你，你想把你儿子的婚姻给搅黄了吧？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但现在你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儿。
1: 你做的事情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要把你儿子这婚姻给搅黄了。哎呀，那我儿子那还痴情的人，他搅黄他都不干呢。
0: 他不干，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做的恰恰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儿媳妇儿，咱这么说，听着，你儿媳妇儿可能对你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正愁没借口呢，你当往里一掺和，正好有借口了。
1: 嗯嗯嗯，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老老实实过你的生活，别给儿子添乱，就算好的。
1: 哎呀，我不给他添乱，
0: 你现在别问这些事儿啊，你自己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那，哎呀，
1: 这我儿子身体也不好。
0: 身体不好，你要能帮帮他，你帮帮他，做你该做的啊。
1: 我帮。
0: 该你做的你做，不该你做的你做了，那不单单叫话说天。 你看，连我说话你都不让我说，你老太太，你觉得你有礼貌吗？你觉得你能处理好问题吗？
1: 嗯，说吧，对不起。
0: 别对不起，我就拜托你一件事儿啊。
1: 嗯嗯。
0: 如果你觉得你儿子委屈可怜，你给你儿子做点东西啊，做点吃的也好，给点钱也好都行，其他的你千万别管啊。如果你相信孝将的话，如果你要管了肯定出事儿啊。再见。哎，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孝将说、和孝将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87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孝将老师啊！
0: 你好，
2: 你好，我有一件事吧，挺难为，又挺纠结的，是这么一个事儿。我反不是情感呐、啊，也不是生活事，我吧从小吧先天性吧有个我双眼吧有毛病，我是先天性吧两个眼，其中有一个眼睛先天失明，有个眼睛呢还是右眼睛啊，就是能看得到这眼嘛，还有点小眼球，还有震颤，结果得了是角膜炎，就是角膜溃疡啊，二次角膜溃疡，就有点看不着道了，就已经看不着了。这个听特别不太好，现在开始消炎了，不疼了。现在从前天开始消炎不疼了。那大夫说呀，完事儿得做角膜和包括是做白内障啊、连做角膜再做白内障。我其实就有点纠结在哪儿呢？我还是到北京呢，还是来沈阳做呢？完了，我就挺难的。
0: 你有孩子吗？
2: 有。
0: 孩子什么意见？
2: 孩子意见吧，他是跟我这么说了，我哎呦太激动了，是这么说的，他说北京吧号还不好挂，他说爸你要想跟他看呐、啊、你也得半年呐、啊、
0: 你为啥想要去北京呢？
2: 说北京那个什么那个，我就这一只眼睛我挺珍贵的，我怕这个沈阳的技术方面有偏差。
0: 那你就认为北京一定就比沈阳强吗？
2: 我心里吧有这么想法，我说北京吧必须是好大医院、大城市，大城市。我就是沈阳小嘛。
0: 你说大，你说大城市就一定比小城市，就所有的都好？
2: 我那倒没那么想。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两点啊、哎。第一点，你心态必须放平和了。啊，说句话你也别不爱听。你一个眼睛很珍贵、咱有俩眼睛它也挺珍贵的，都一样，是吧？因为你心态如果不平和的话，你的身体就可能出现问题。最简单的吧，你一激动你血压肯定都不正常。
2: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啊、你心态放平和了。第二个我告诉你啊、在眼科这个领域啊，咱们沈阳还真就不差。第三个、你在北京，如果你有朋友有亲戚，行，没有真不如沈阳。为啥这么说呢？你吃啥？你住哪儿？对吧？这都是一些大问题，包括你术后的恢复，还有我不知道你家经济情况咋样，钱呢？那可不是小数啊。
2: 对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呀、你就如果去检查啊。给你做、这个我觉得反正别的我不知道啊，角膜我不懂，白内障这个手术很简单，可能对于很多医生来说这白内障手术跟摘鸡眼差不多
2: 啊、
0: 因为这个技术都已经很成熟了啊，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
2: 啊。对，是我是包括角膜炎了
0: 啊，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最后我要告诉你一点什么呢？所有的手术没有任何一个医院啊，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说你这手术100%成功。没有，你别去按这条道走，按这条道走你走不通
2: 啊，
0: 懂我的意思吧？我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要把心态放平和了，这个才有利于你康复啊。你看你打一电话，你说你啊今年62了，一大老爷们儿，你说你激动都哭了，那哪行啊？

0: 心态放平和了啊，然后到医院好好检查，我们按医生说的，没问题啊。
1: 啊啊啊，
0: 好吧，哎，再见，
1: 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哎。
0: 来迎接尾号为787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哎，笑笑。
0: 嗯。
2: 哎，那个我吧，心里有点郁闷，我想和你唠一唠啊。
0: 说吧。
2: 我女儿吧，今年42了，就最近吧哈，她发现我家姑娘吧哈有出轨行为。我今天去我姑娘家了，我姑娘就哭着喊着要离婚。我呢不赞同他离婚，因为他大孩子吧20岁了，这小的吧5岁。我说我作为母亲来讲，我说我不赞同你离婚。我说现在吧哈，像那个，我说现在像你爱人这样的，我说不单纯就是你一家。我说再说你俩谈谈呗。俺家姑娘说我跟他谈了，我说承认错误没有？他说他承认错误了。我说承认错误了，你最好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说你给他一次机会呢，咱们以观后效。我说你要考虑什么呢？大儿子在国外，我说你千万别跟那个你大儿子唠你们家的事儿。我说影响孩子。我说另外你这小女儿这才几岁。我说你
0: 你这么说完之后，你女儿怎么说了？
2: 我女儿不同意我见解。她不同意我。
0: 我觉得你的这个见解也挺鲁莽的。
2: 是啊，
0: 首先说啊，就说你这姑爷是真出轨了是吧？
2: 对，
0: 第二个啊，他出轨的原因是什么？
2: 没有原因。
0: 我告诉你 啊，任何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有因有果的。
2: 我问他了，我问我女儿了。
0: 你问你女儿哈，你女儿、
2: 你
0: 女儿吧，有些事情不一定会和你说，有些事情也不一定能说得明白
2: 啊。
0: 我只能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有果，这是其一啊。第二个呢，为什么说你比较鲁莽呢？就是他们俩这么多年到底过得怎么样，你不知道。因为人家说嘛，说这婚姻就像鞋一样，它适不适合、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2: 那是，
0: 对吧？他俩过得怎么样，你不知道，这是第二个我说你鲁莽的原因。第三个，这个男人以后还能不能改？你不知道。哎，你女儿可能知道。第四个啊，你女儿现在跟他闹离婚是真想离婚呢，还是说这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你不知道。第五个，他的大儿子也20岁了。有些事情必须让孩子知道。为什么不让孩子知道啊？他有啥影响啊？是吧？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让你的女儿独自去承担呢？在你这母亲这儿，她没有找到一些温暖，她得到的只是你的这些很冰冷的，让你女儿忍着，让你女儿受着，让你女儿说什么社会怎么样的这些话，让女儿感觉到心寒。那也许她的儿子就能够给她一个依靠，就能够给她一些安慰。所以你这个事儿呢比较鲁莽。当然啊，你劝你女儿别莽撞，这个有道理。你告诉你女儿，可以告诉她别轻易离婚，有些事情我们得弄明白。什么事情弄明白呢？就是我刚才和你说那个1234，你当母亲的，你这个时候必须理智的去提示你的女儿，然后呢，帮你女儿去捋顺这些事情。但是最后决定的权利，那必须是你女儿自己的，因为婚姻是她的，是吧？现在你女儿年龄也并不大，40多岁。如果这男的从现在开始改也改不了了，你女儿以后的日子，我告诉你一句实在话，有可能把你女儿给整疯。是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那迎接尾号为535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3: 我有两个这个，我有两个工作，我不知道干哪个工作好，我寻思让你那个给我。
0: 您说说啊。
3: 我现在的工作吧是服务行业，一个月挣3000块钱。
0: 什么叫服务行业？
3: 就是那个。给用户干活。
0: 我不懂你具体做什么，你得告诉我。
3: 我就是那个维修壁炉，修壁炉，电台。
0: 电台。
3: 电视台。
0: 你是电视台的体制内员工吗？
3: 劳务。
0: 劳务派遣。
3: 劳务。我是电视台的劳务工作人员，一个月。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

0: 说吧啊。
1: 完了呢，现在呢，我还有一个什么活呢？我有个朋友吧，那个在外地，干那个押车员，让我也干这押车员。我这押车证我办下来了，
0: 哦。
1: 押车证办下来之后呢，我上外地呢，一个月能挣6000块钱，公吃公住，但是那个车上，在这搁车上吃，搁车上住。
0: 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4。
0: 你在所谓的做这个服务行业做多久了？
1: 3年了。
0: 3年了，家里很缺钱吗？
1: 不缺钱，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但是呢，他攒不下钱，3000块钱我
0: 三
1: 攒
0: 千
1: 不
0: 块
1: 下
0: 钱，
1: 钱。
0: 如果攒不下钱的话，6000块钱你也攒不下钱。
1: 6000块钱我出去，他公吃公住，我没有花钱的地方，都是搁车上
0: 你这个
1: 吃，
0: 年
1: 搁
0: 龄
1: 上。
0: 了，你应该知道，比如说那种工作的辛苦，啊，那种工作的辛苦，那种工作的乏味，你消解这种辛苦和乏味，2、3千都不够。我不建议你去做那个工作啊，而且这样的一份工作，听着，这样的一份工作还有风险在里边，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意识不到的问题出现。
1: 我这个是我知道，我是押那个危险品嘛，但是，就是危险品没什么太大的事，我的朋友跟他押的危险品告我了。
0: 你要问我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去做那份工作。还有一点是，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1: 那对，那倒是。
0: 是吧？
1: 那我还是搁家
0: 现在
1: 干
0: 不
1: 了
0: 是
1: 这
0: 给
1: 个
0: 你
1: 工
0: 交
1: 作。
0: 保险吗？是不是？
1: 不交保险，我自己交保险。我这3000块钱不包保，就不包我那个交保险。我自己交完保险之后，才剩2000多块钱。
0: 你在这干几年？
1: 3年。
0: 3年啊。
1: 我还有6年退休呢。
0: 不建议你去啊，那工作啊，我不看好那工作，没啥意思，不合适。
1: 在家呗。那好了，小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好
0: 啊，
1: 嘞，
0: 哎。
1: 好嘞。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哎呀，我现在有一个挺困惑的事儿，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0: 你说。
2: 这个事儿吧，是我弟弟家孩子，我亲侄儿，
0: 啊，
2: 今年就是13周岁吧，就是上初一了。这孩子还学习都挺好的，数学、语文吧都能跟上。你看现在我给他补那个新初一那个数学哈，我都试验他了，我说你别去补去了，那也要去补去，就是这个英语特别差劲，英语又跟不上，他考试都不及格英语。就小学英语基础可不好了，他就不爱学英语。我给他找补课班也补了，后来他说找一对一的老师也补一段时间，补到半道就没有兴趣了，就不爱补了。到现在，昨天跟那大帮补那英语课就跟不上，那老师提问他问题，他脸都红了，答不上来。后来老师就背后跟我说了，他说基础是我跟他说了，我说基础特别差，老师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他说的这孩子是基础挺差的，他说你就得从那个拼读开始给他找老师，给他这么辅导。哎呦，现在我可迷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英语课程。
0: 这侄儿跟你一起生活呀？
2: 对，跟我在一起生活呀。
0: 他父母呢？
2: 他父母离婚了，他父亲在外地打工，他母亲走了，也不管他。
0: 这孩子情绪怎么样？
2: 情绪反这么说吧。不算太好，你得顺着他来，稍微你要是呛他来，他就跟你对着干。
0: 他跟你感情好吧？

0: 跟我倒挺好，是，那我从小一直待到现在，都待这10年了。你熟识的，他会记仇吗？他呀，怎么说？当时跟我生气，我想到过后，他也不能记得，他挺知道好赖的，其实是非都能辨别出来。我没学过英语，我一点都不懂英语啊。我从小是学俄语的。 我高考的时候俄语是120分，150分满分。
1: 嗯，
0: 120不少了吧？但事实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就是我那个级别的，比如说啊，我是高考，比如说我580分，举个例子，所有打580分的俄语的成绩至少要超过135。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可以告诉您啊。
1: 我学俄语学了几年，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啊，2年、6年、8年、8年，大学又学2年。现在俄语我会的不超过10句，我是想跟你说，我是提着秃噜过来的，就是一点就没入门。
0: 哎呀，您懂我的意思吧？我一点都没入门。
1: 我理解，你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0: 对，就是你侄子现在第一个也没入门。
1: 嗯。
0: 压根就没入门。
1: 是。
0: 第二个，你侄儿不想付出。是，
1: 你说这两点太正确了。
0: 你比如说数学也好，语文也好，特别是小学和初中，它有一些趣味性在里边。但这英语啊，没有别的方法。你要不死记硬背，根本就没有用。
1: 是。
0: 但是补课，如果他要不能够下功夫的话，没用。
1: 是。
0: 你这样啊。
1: 不要给他找这种专业的老师，找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就是那种大学生，特别是师范大学的啊，找个女孩子，来给你这侄儿做一对一的补课，然后我刚才提的这两点问题啊，一定要你先跟这个老师说。
0: 然后让这老师，就是这女大学生啊，这女孩子，直截了当的跟你侄儿去说，就告诉他第一个你没入门，我会带着你入门啊，这是我的事儿。第二个，你要不下功夫啊，你要是不背单词，我扭头就走，没用。
1: 是，
0: 所以你试试我的这个方法，看行还是不行啊？你这当姑的挺合格的。
1: 哎呀，那没办法。
2: 啊，你就试试我的这种方法好吗？行，好，再见啊，谢谢老师，再见，好，再见，哎，欢迎教委浩为3416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肖阳老师，你好，我咨询一个事儿啊，我买一个二手房，他是回迁房，他没有房照，他要是42万，我准备押金押的5万块钱，可以吗？
0: 你是通过哪儿买他的这房子？
2: 中介，
0: 正规的中介吗？
2: 小中介，不是正规中介。
0: 什么叫小中介？就是平常就是不是说那个啊，我懂你那意思了，不是说什么连锁店的那种中介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中介合法不？有手续没有？
2: 我没问呢。
0: 那你得问呢。
2: 啊。
0: 那如果这中介和这家伙是骗子呢？
2: 哦。
0: 如果说明天中介，你看一个中介啊，小中介。
2: 那就是一个小房间，可能屋里边就一部电话。明天这人跑了，你上哪找他去？是，我寻思不行，问问你。完，他说是5年下房证，完他说得买完房子吧，用钱就回迁那手续全给我。
0: 那咋给你变更这个手续？
2: 他变更现在变不了，他那手续展示给我，到时过户到房要他那5年。 能有那啥房证能下来？
0: 不是房证，你给你那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一张纸，
2: 对不对？对呀。如果说不能改你的名那话，回头这些手续他去这个相关部门啊，说这手续丢了，他再补一份，你又咋整？对呀，我就合计，我这个我是问一下，那上公证处。
0: 你为啥非要买他这房子？
2: 反正价格挺合理的感觉。
0: 哪儿合理啊？
2: 就是可以便宜一点的，他这个房子多大的？61平。
0: 在哪儿？
2: 就在骨科医院对面那啊，这个。
0: 多少钱一平？
2: 呀，我什么？因为。

0: 那你多少钱吧？
1: 42万。
0: 啊，7000块钱一平呗。
1: 嗯。
0: 几年了这房龄？
1: 现在3年多点吧。
0: 新房子啊？
1: 新房，回迁房。
0: 哦，
1: 它是回迁房。
0: 如果说啊，你这个中介是合理合法的，然后带着中介去做一下公证，应该没有啥问题。
1: 他这假如这个中介就是小中介，我带个公证处公证可以不？
0: 可以呀、啊。
1: 到公证处就可以了，是吧？
0: 应该是，这我不是很懂，我觉得应该是。
1: 但是我就怕这怎么回事呢？假如说我要房证要真要下到5年要下的情况下，我压的钱，他说今儿过户，明儿过户，他蹭我，他一面不给过户啥？假如说我就说多超要2万要3万咋办？我就怕这个事儿。
0: 对呀、啊，这都是问题啊。
1: 我就合计这个。
0: 所以吧，人就是这样，你贪便宜一定会吃亏，要么你贪便宜一定会冒风险。我再说句话不好听，他卖了这房子5年之后，你能不能找着他，你都两说。
1: 是，我也合计。
0: 所以你说你非要占这个便宜干啥？要我绝不买这种房子。
1: 哦。
0: 我宁可租房子住，我也不买这种房子。我不愿意每天生活在这种提心吊胆当中。那干啥呀？每年我这5年我还得合计他能不能跑了。我甚至说句不好听的，我还得合计人能不能没了。
1: 对，我也合计了，
0: 所以
1: 万一要没了，他过户他不去，户过不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天天还得给他烧香，还得祈祷他长命百岁，你这图啥？你说？
1: 是啊。
0: 对吧？我宁可说咱们稍微买一个正规一点的，哪怕房子稍微小一点，咱钱不够稍微小一点，我也不扯这个，真的，因为不合适。因为就5年，我提心吊胆，我这一条我就不合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媚。

0: 陈铁山一家这打扮很是惊奇，有人故意讽刺地问：“
1: 哟，陈大掌柜的，又带着老婆女儿去陪太君喝茶呀？”
0: 陈铁山没有半分的不好意思，一脸的自豪说：“
1: 哈哈哈，对对对，和太君斗茶去。现在太君啊，离不开我了，还让俺闺女去给他当茶女呢。爷们儿，以后大日本帝国人有啥事尽管说啊，咱在松冈太君那说话管用。”
0: 人们本来想羞臊羞臊他，见他没有丝毫的羞耻感，气得直吐唾沫：“
1: 呸呸，年年有走狗，没有今年多，咱开封城咋出这不要脸的阿杂菜呢？哎，别这样指桑骂槐了，中不中？人家马上就成小日本他老丈人了，这可帮助大哥大头了啊！我勒个老天爷啊，这小日本要真把咱中国全占领了，人家还真成皇亲国戚了嘞！啊，中了中了，你们说这话都不怕死啊？人家在皇军那歪歪嘴儿，恁全家一个都别想活！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不说了不说了，哎呀，咱可得罪不起皇军他老丈人呐！”
0: 于是和开局听到人们一句一句讽刺的谩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每次出门都能听到这样的讽刺，他们从不还嘴，他们也没有底气还嘴，他们内心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可自己全家做的事情又完全是汉奸所为。他们真的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结束后赶快离开这个没脸再待下去的地方。陈铁山却对路人对他的鄙视视而不见，一向不善言辞的他竟还掏出洋烟卷向大家递送，人们都不接他的香烟，还有个别的接过他的烟卷啊，当着他的面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几下，再吐几口唾沫。陈铁山也不生气，笑呵呵地带着于适和开局向闪闪干会馆走去。今天的闪闪干会馆打扫得格外整洁，地皮用清水洒过，每个屋门里都袅袅摇曳出沉香的味道。陈铁山一家在闪闪干会馆已是常客，门口日本兵看到他们到来，马上把他们引进后院。陈铁山带着开局母女在汉白玉的鱼缸里净手洗脸漱口后，径直进了大殿内。松冈吉岛早已备好茶道所需等候他们，看得出他也是做了一番准备，换了一身崭新的和服，连茶榻上的茶具也是新换的。他之所以这么重视，是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霸占开局，可他又不想丢掉陈铁山这个顺从自己的人，他利用陈铁山为新闻点反复做所谓的友善宣传的行为，已经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他要继续利用陈铁山这张牌。他原本试探性地提出让开局来自己身边，他想着陈铁山会生气，没想到陈铁山会如此爽快地答应。陈铁山的爽快让他又想进一步利用这件事制造影响。今天他要当面向陈铁山提出，他要按照中国的规矩纳开局为妾，如果陈铁山同意，他要按照中国的传统规矩大张旗鼓地在开封举行声势浩大的婚礼，这样的举动又将是一个超大的新闻点。今天他先让多家媒体来到现场，如果陈铁山同意了，他就让媒体马上在报纸上发出消息。松冈吉岛一见陈铁山全家这打扮，高兴得直拍巴掌：“
1: 有戏有戏，陈君，你爹单单的好人，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0: 陈铁山也热情地拱手说：“
1: 松冈太君，小女能来您身边侍奉您，是我们全家大大的福分呐。”“吼吼吼吼吼，有戏有戏。”
0: 于是和开局按照陈铁山的交代也都笑脸相陪，整个现场气氛显得其乐融融。松冈吉岛带着大家来到了喝茶的

0: 的地方，他向旁边一伸手，
1: 陈爵，你们可以换衣服了。
0: 陈铁山说，
1: 松岗太君，今天我们再来一次斗茶如何？
2: 哦，有喜有喜，今天来了很多报社的朋友，让他们给我们做评判。
1: 松岗皇军，我们今天就让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斗一斗。
0: 松岗基道一愣，然后非常兴奋地说，
2: 有喜，这个好，这个好。
1: 松岗太君，既然是日本茶道和中国茶道斗，今天我们能否穿各自的服装？
0: 松岗基道高兴地开玩笑说，
2: 有道理有道理，这和打仗一样嘛。来，
0: 他冲外面一摆手，
2: 让报社的朋友吞吞地进来给我们评判。
0: 他又冲外面一摆手，
2: 外面的朋友也通通的进来。
0: 外面走进来十几个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松岗见人都进来了，让大家落座，然后他冲对面的陈铁山说，
1: 陈爵，我们的斗茶是否可以开始？
3: 松岗太君请。
1: 陈爵，据我所知，茶道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有，你们中国只有茶文化。
0: 陈铁山今天似乎兴致特别高，一改往日的卑微形象，他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
1: 松岗太君，此言差矣，中国茶道历来悠久，只是中国没有你们日本茶道的那么多的规程仪式，这只能说明我们中国茶道更加深奥，从有形化无形。你说的很对，中国人很少说茶道，都说茶文化，因为文化包括天地万物，所以中国人习惯称呼茶文化。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日本茶道主要继承了中国禅宗思想，讲究的是禅茶一味。中国茶道讲究以茶立理人，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致。这四条啊，都是通过茶道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
0: 松岗基道于是开局，以及在座所有认识陈铁山的人都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今天的状态完全变了一个人，好像一个教书先生在给自己的学生讲课一样的自信。松岗基道也很吃惊啊，开始他不明白陈铁山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的状态，后来他明白了，他心想，陈铁山一定是看到女儿开局要来自己身边了，他把自己当成自家人了。想到这儿，松岗基道对陈铁山这种不拿自己当外人的表现非常满意，他故意拿出很欣赏的表情，伸出手向陈铁山示意，让他继续往下讲。陈铁山端起茶瓯，呷了一口茶，继续说，
1: 你们日本茶道来源于我们中国。
0: 松岗基道听到这句话，他下意识地哦了一声，眉头也不由自主地捏了一个疙瘩，周围的人不由地为陈铁山捏了一把汗。陈铁山继续自信地微微一笑，
1: 哈哈哈，松岗君，您别不信，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道的是我们河南老乡老子。道德经第25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 说到这儿，陈铁山突然提高嗓门说，
1: 我们中国人不但讲究道，还讲究德。道是万物万法之源，是创造一切之力量，德是为顺应自然 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假如没有道德或失去道德，人类就很难是美好的，那就是一个动物世界了。一个不懂得道德和没有道德的国家和人都是可怕的，也是可怜可笑的。
0: 陈铁山说到这儿，周围的人早吓得面面相觑，都担心松岗吉岛突然生气，也连累自己遭不测。在场的一位记者急忙说：“
4: 啊，陈先生不愧茶叶世家，提起茶文化，那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呢。怎奈时间有限，松岗君，斗茶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0: 陈铁山后面这几句话，松岗听着有点脸烧。听有人这么说，急忙就坡下驴说：“
1: 好好，改天向陈军请教，斗茶开始吧。”
0: 陈铁山一指于氏和开局说：“
1: 今天你们两个负责泡茶。”
0: 他又一指开局说：“
1: 你去给松岗太君泡茶。”
0: 松岗吉岛高兴地冲开局一笑：“
2: 有喜有喜，开局姑娘过来坐。”
0: 开局无奈地坐在了松岗吉岛旁边。松岗吉岛满意地冲开局一笑，然后又冲陈铁山做了一个开始的手势。陈铁山从身上掏出一包茶叶摆在了面前，松岗吉岛也拿出一包茶叶放在面前，于是和开局分别开始泡茶。趁他们母女泡茶，陈铁山说：“
1: 这斗茶主要斗三方面，一斗茶色，二斗水痕，三斗茶味。先说这汤色，好茶的汤色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二是水痕，指的是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好坏要看两个地方，第一是汤花的色泽，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者为富，晚者为盛。三是茶味，茶味拼的是水质和煮水火候的缓急，看似平常的水，但茶叶中却大有学问。中国的古人把水分为三等：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即泉水，清澈甘美，泡茶最相宜。但任何事物并不能照搬古人经验，而以品茶口感为主。比如我的老家陈姓兰村四口古井的水，就是泡茶的上品好水。
0: 松岗吉岛急忙说：“
2: 哦，何不运些你老家的好井水过来泡茶？”
0: 陈铁山脸色一暗说：“
1: 哎，四口古井的水再也喝不到了，被贵国的士兵用我村人的身体和生命把四口古井填平了。”“
2: 哦，误会误会，一定是误会。”
0: 这时候于是和开局泡好了茶，泡好茶后把茶水倒在两排小茶瓯里。陈铁山向大家做了手势，然后大声喊：“
1: 一斗汤色。”
0: 众人急忙向前伸直了脖子观看两排茶瓯里的汤色。只见松岗吉岛明显是纯白汤色，而陈铁山的汤色明显呈现黄白。众人纷纷议论，一位记者夸张地大喊：“
4: 这汤色之斗没任何悬念呢，松岗太君胜出。”
0: 松岗高兴地撇着大嘴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哈哈，陈君，说起茶来头头是道，可你们中国的茶和我们大日本的茶还是没法比呀。这可是我从日本带来的京港墨茶呀。”
0: 陈铁山脸色一红，他刚要喊第二局斗水痕，可眼看着自己茶瓯中的水痕已早早地出现了，他的脸色明显挂不住了。 他张大嘴，不好意思再出声了，尴尬地说：“

0: 本局我认输，请大家品茶吧。
1: 在场的人们都哈哈笑起来，这夸张的笑声明显有拍松岗马屁的成分。大家先品了松岗吉岛的茶，松岗吉岛和陈铁山也端起一瓯慢慢品饮。人们品饮过都伸着大拇指，在场的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停地喊
0: 游戏游戏。
1: 品过松岗吉岛的茶，大家又端起了陈铁山的茶品饮。陈铁山和松岗吉岛同样各自端起一瓯茶，于是和开局也各自端起一瓯。松岗吉岛端起陈铁山的茶放到嘴边没有喝，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陈铁山一家人。每一次他必须看着陈铁山全家把茶喝到嘴里，他才开始喝茶。陈铁山一家也早就心领神会，每次只要是陈铁山带茶来，他们全家都抢先喝。见陈铁山全家喝完茶后，松岗吉岛也把茶瓯里的茶饮到嘴里。他让茶汤在嘴里停留了一会儿，认真品了品，然后不屑地摇摇头。在场的人也见松岗吉岛摇头，也都把自己的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嘴里说着
2: 这茶不行不行，和松岗太君的茶差得太远了。
1: 第一局陈铁山输了个干净麻利脆，这让视茶叶如生命的陈铁山颜面扫地。他有点赌气地从身上又掏出一包茶叶，他要在第二局把丢失的面子赢回来。令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局他的茶叶又不争气地输了。在场的人都夸张地哈哈大笑，笑得他的脸色越来越尴尬。他冲于是使了一下眼色，于是急忙从身边的包里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那个精致的钧瓷小罐。松岗吉岛见陈铁山拿出了压箱底的茶叶，撇嘴一笑，也从旁边拿出了一包茶叶放在面前。
0: 陈军，看来你弟是拿出了核武器，可你还赢不了。我这款茶是我亲自到我们日本鹿儿岛上采摘的玉露茶，玉露茶是我们日本最好的茶，在我们日本想要生产出高品质的玉露茶，从春天开始就必须让茶树不见阳光，新芽刚刚出来就得用大批的竹席芦苇席把茶树上空周围所有的光线遮挡起来。这茶叶来之不易，是日本最好的茶，你爹输定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四十二集。
1: 陈铁山带着母女二人来到闪闪干会馆斗茶，松岗吉岛拿出的是玉露茶。陈铁山指着自己的钧瓷罐说：“
2: 我的这款茶叫杏花女，是家父历经三年制作而成。它是用陈杏兰村沙岗上的野杏花和陈杏兰村万亩槐林里十多种常年不见阳光的野花制作而成。采花时用的采茶女都是未婚的黄花处女，处女们用嘴唇把一片一片的花瓣衔雕下来，然后把花瓣用纱布裹扎，放在处女的两乳之间存放18天，让每一片花瓣都吸饱处女的体香，然后再进行繁琐的制作程序。这杏花女茶透着天然的香味儿，喝过之后沁人肺腑，回味无穷。三杯过后，脑海里会神奇地产生与处女温存的感觉。这款茶家父只制作了1斤，他老人家就不幸去世。这茶的秘方和制作程序，我和家兄都没有继承下来，因此这款杏花女天下只有1斤。家父去世前给我和家兄各备半斤，前些年不懂事儿，也实在经受不住杏花女的诱惑，躲在家里自己独自享受过2次，这是仅剩下的2两，今天我就拿它和松岗太君斗茶。
1: 在场的所有人被陈铁山的陈述牢牢地吸引住了，大家对杏花女充满了好奇，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像观看稀奇珍宝一样争看着杏花女茶。松岗吉岛听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舔舔嘴唇，咽了口唾沫说：“
2: 有戏有戏，中国还有这样的神茶吗？快快让我尝尝，让我尝尝。”
1: 陈铁山说：“
2: 松岗太君，我把我家的宝茶拿出来给您品尝，我有个条件，如果这局我斗赢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3: 有喜有喜，如果你把我的玉露茶赢了，你尽管提要求，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2: 哦，好，在座的各位作证，松岗太君说话可不能不算话呀。”
1: 众人马上起哄鼓掌。松岗吉岛一笑说：“
3: 有戏，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如果你的杏花茶被我的玉露茶都败了，你能不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一步？”
1: 陈铁山一皱眉：“
2: 松岗太君，您所说的关系更加亲近一步，这意思是？”“
3: 哦，陈君，我很喜欢你的女儿开菊，如果你的茶被我斗败了，你能不能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把你的女儿开菊给我做妾？”
1: 松岗击倒的这句话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现场的气氛一下变得尴尬起来，大家都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盯着眼前的茶瓯，现场变得寂静起来，静得吊颗针都能够听到。松岗击倒眯着一双狼眼，从眼缝里挤出逼迫的光芒，是直射陈铁山的。 陈铁山脸色一红，低头沉默了。于是和开局也害怕地低下了头。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母女俩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陈铁山的脸色。母女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陈铁山身上，他们希望陈铁山千万不能答应，可他们又担心陈铁山拒绝松岗吉岛，气急败坏的松岗吉岛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没有任何办法的母女只能偷偷地看陈铁山的脸色。他们突然想到了陈铁山出门前交代他们的话，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笑，可现在他们实在是笑不出来。陈铁山沉默片刻，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挤出一片不自然的笑，然后狠狠地包了包嘴唇，又狠狠地伸了伸脖子，咽了口唾沫，慢慢地启动发白的嘴唇说：
2: 松岗太君，如果我的杏花女赢了你的玉露茶，无论我提什么条件你都要答应。如果你的玉露茶赢了我的心

0: 动画女小女开局，从今天起就是你的人了。
1: 陈铁山这话刚一落音，松冈吉道就激动地拍起了巴掌。
0: 有戏有戏，陈军，你的大大的朋友啊，不，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从今天开始，你的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岳父。
1: 在场的人急忙端起茶瓯。
0: 哦，祝贺祝贺祝贺松冈太君，来来来，以茶当酒，向松冈太君表示祝贺。
1: 于是和开局听到陈铁山的这话，险些晕过去。母女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他们不顾一切要张口哭闹时，突然他们看到陈铁山眼神向他们母女扫了一下。一家人是有默契的，母女从陈铁山的眼神中马上感受到了什么，具体是什么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只是觉着陈铁山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母女二人再次想到了陈铁山出门前的交代，今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笑，都要笑。想到这儿，母女的脸上就强挤出了一丝干笑，笑声赶走了沉默，赶走了现场的尴尬。松冈吉道高兴地冲陈铁山做了个手势：“
0: 陈军，我们最关键的一局的斗茶，开始吧。”
1: 于是和开局开始泡茶。当杏花女和玉露茶汤色呈现在茶碗里的时候，杏花女的汤色一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这汤色像天上卸下来的玉液琼浆一样，它的颜色就像少女的皮肤一样娇嫩。茶汤明亮且不说，茶雾从茶汤里袅袅升起，越升越高，缓缓飘到空中，形成一条直线的而不散。这袅袅茶雾竟然自然飘成一个少女的躯体形状，曲线分明，缓缓升起，像一个绝伦的少女在翩翩起舞。随着茶雾的升起，满屋散发的都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清香，这清香随着茶雾的升起越来越纯，越来越浓，不自觉地让你闭目吸气，享受这沁人心扉的茶香。松冈吉道本身就是爱茶如命的人，如此神奇的茶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弯下腰恨不能把脸贴到杏花女的茶瓯上。盯了半天，他舔舔嘴唇，慢慢直起腰：“
0: 陈爵，你刚才说什么？喝上三杯就能产生和处女温存的感觉。”
1: 陈铁山自信地微笑着说：“
0: 好，松冈太君，喝上三杯自然明了。”
1: 松冈吉道看看这宝贵的杏花女，冲身边十几个人说：“
0: 你们就不要相受了。”
1: 众人急忙说：“
2: 太君请，太君请。”
1: 松冈吉道迫不及待地端起茶瓯送到嘴边，众人都瞪着大眼睛等待杏花女到她嘴里后所产生出的效果。当茶瓯刚碰到嘴唇的时候，松冈吉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他眯缝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紧紧地盯着陈铁山：“
0: 陈爵，这么好的茶我们一起品。”
1: 陈铁山明白松冈吉道的意思，马上示意于是和开局分别倒上杏花女端了起来。陈铁山微笑着看看松冈吉道：“
0: 松冈太君，那我们就先品尝了。”
1: 一家三口把茶瓯中的杏花女一饮而尽。松冈吉道见陈铁山一家喝了杏花女，放心地把手中的杏花女一饮而尽，喝过后吧嗒吧嗒嘴，皱了皱眉，拼命地在品味杏花女的韵味，又闭上眼睛等待处女温存的感觉。陈铁山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哈！松冈太君，三杯后才会产生您要的感觉。”
1: 这松冈吉道此时急得像恶狗舔脸盘一样，丝毫不顾体面，端起茶壶对着自己的嘴，把所剩下的杏花茶一饮而尽，用手抹了一把嘴， 闭目皱眉。

0: 代杏花女给他带来的幻觉。陈铁山突然哈哈大笑，他笑得声震屋瓦，前俯后仰，所有人都被陈铁山笑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笑从何来。突然松岗机岛感觉到一阵腹痛，他似乎明白了，他呼的下站起来，可腹内疼痛突然加重，让他不得不蹲下身，两手抱着肚子，脸色惨白，汗水顺头流淌。现场人也都感觉到要出大事了，都慌忙站起来不知所措。此时陈铁山以及于氏和开局身体也有了反应，于氏和开局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们对死亡是恐惧的，母女捂着肚子惊恐地看着陈铁山。陈铁山笑着冲于氏和开局说，
1: 记得咱出门时说的话，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笑，都要笑。
0: 松岗吉岛咬着嘴唇，忍着疼痛，恶狠狠地说：“
2: 八嘎，你敢害我，死了死了的！”
0: 陈铁山忍着疼痛，哈哈大笑：“
1: 对。”老子就要害你，你们日本鬼子能害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能报仇？
0: 他又艰难地转过身冲开局说，
1: 闺女，别恨你爹，你爹把你给害了，你整天嫌你爹做的事丢人，我的亲闺女，你冤枉爹了，你爹比你爱面子，咱全家都被这小鬼子糟蹋了，咱没脸活在世上了，咱必须死，可咱得死得值，咱一家小老百姓拉松岗这样的大王八蛋一起死，值了。闺女儿，你恨爹吗？你恨爹吗？
0: 于是和开局紧紧地抱住陈铁山，只是流泪摇头。陈铁山又艰难地转身冲在场的记者说，
1: 你们都是记者，你们把我写在报纸上，告诉咱开封城的老少爷们儿，他们全部冤枉我陈铁山了，告诉那些整天骂我的人，我陈铁山比他们强，我用一家人的命换一个大鬼子的命，值值值。
0: 松岗基岛愤怒的表情变得狰狞无比，他艰难地爬起来，用手支撑着地板想冲门外喊，可张了几张嘴没发出声音，却从嘴里流出大口大口的血。陈铁山哈哈大笑，他艰难地抱住于氏和开局，断断续续地说，
1: 你爹，我窝囊了一辈子，我得风风光光地死，我让那些低看你爹的人再也不敢低看咱。
0: 一阵枪响，几个日本兵冲进屋子，对陈铁山一家三口一阵扫射。陈铁山一家一直笑到闭眼，他们的笑是从内到外的笑，笑得很开心，笑得很从容，他们在笑容中一点一点倒下。漆黑的夜笼罩着开封，风声在黑夜里拼命地呼喊，像为无辜死去的百姓在大声喊冤叫屈。山闪干会馆不远处一堆垃圾堆里，一个人在悄悄地捡起白天鬼子们

0: 扔到这里的骨头。这是陈铁山一家人的尸体，被日本狼狗吃过的骨头。这个人捡得很仔细，他把一块块骨头都拾到口袋里，然后向闪闪跟会馆看了看，抹了抹眼泪，咬着牙说了句：“
1: 姐夫，开局，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0: 风依旧在黑夜中呼喊，这个人擦着眼泪，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陈铁山毒死开封最大的日本指挥官，成了整个中原的大新闻，很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个普通老百姓，以牺牲全家人生命的代价，消灭了鬼子一个高级指挥官。人们听到这消息，无不震惊。最震惊的，当然还是熟悉他的人，那个曾经指着陈铁山鼻子骂汉奸的人，顿感惭愧无比。他们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躲羞愧。陈开创听到这个消息，跪倒地上，抱头痛哭。他突然觉着他的这位曾经处处和他作对的叔叔是那么高大，想想原来和叔叔你死我活争斗无比惭愧。这消息也传到了陈姓兰村，是范福去郑州卖茶庄听说的。陈铁良听到这消息，嘴巴张了好半天才慢慢的合上，他没哭也没说话，一个人在屋里呆坐了半天，然后又拖着明显苍老沉重的步子到他的父亲陈九如的坟前坐了老半天，又到陈氏祠堂里站了老半天，又拖着沉重的步子到怀林最高的沙土岗上坐了半天。他整整两天没说一句话。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43集。
1: 松岗吉岛之死同样震惊了日军，感到最没面子的是藤木英子。他作为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在他的眼皮底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是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情人，土肥原贤二在电话里还是狠狠地批评了他。近日藤木英子的内心就像失火一样，首先是他们的扫荡记录狱边区计划不知怎么的走漏了风声，失败了，几十辆汽车、几千名日军去了三个县都扑了空，在回来的路上处处遭劫，损失惨重。这还不算，趁日军出兵扫荡，杞县的日军前线指挥部空虚，新四军游击支队竟然把他们的指挥部给端了。藤木英子知道八路军一定是窃取了他们准确的扫荡计划情报，他也曾经怀疑过石倩云，可他又无法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松岗吉岛又被毒死了，藤木英子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反思自己，近日他只顾和石倩云醉生梦死了，把肩上的责任丢得无影无踪，导致他负责情报的管辖区域出了大事儿。藤木英子的心里像着火一样的难受，他不停地出去开会，从藤木英子的情绪和出出进进的紧张

0: 子，石倩云断定他的情报起作用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成就感涌上心头，他急于确定他的感觉是否正确。他以查看槐花绣旗袍的进度为名，来到了绣球胡同喷空茶馆。一见面，他们先大声地聊旗袍。石倩云拿着槐花绣的旗袍说：“
1: 太好了，简直是巧夺天工啊！就这样绣，不要急，慢工出细活。”英子小姐说了，这次咱一定绣个精品出来。
0: 聊了一会儿，他们透过窗户见门口的日本兵到院子里走动了。陈开闯一把抓住石倩云的手，激动的小声说：“
1: 表哥，你这次立大功了，你的情报让冀鲁豫边区的老百姓全部安全脱险了，还消灭了2000多名鬼子，还端掉了杞县的日军指挥部，这次你可是头功啊。”
0: 石倩云激动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1: 这是真的吗？真的，表哥，你的这个情报救了冀鲁豫边区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命啊。
0: 石倩云小心的往窗外看了看，紧紧地抓住陈开创的手晃了又晃，然后小声说：“
1: 有新任务吗？我还能做点什么？”表哥，听说日方派一个叫吉川真佐的日军少将来开封任职，你抓紧时间把他来开封的时间和行动路线弄清楚。
0: 石倩云爽快地答应了，正事儿聊清楚了，他们又故意地大声聊了会儿旗袍的事情，石倩云就离开了喷空茶馆。令石倩云着急的是，他再也窃取不到任何情报。藤木英子虽然没有确定上次泄露情报的是石倩云，可他对情报的管理更加小心谨慎，他不在卧室放任何有关情报的文件，这让石倩云心急如焚。一天早饭后，藤木英子又匆匆忙忙地坐车走了。石倩云又以去喷空茶馆查看旗袍进度为名出了院门，门口的两个日本兵对视了一下，一个日本兵留下把门，一个日本兵跟在石倩云后面。石倩云刚出胭脂河街，对面过来一个叫花子，石倩云突然发现这个叫花子的影子很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叫花子看到石倩云后，冲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
1: 呸，
0: 然后扭头便走。石倩云盯着这个叫花子的背影快速思索，突然他认出来了，这个叫花子是他的大师兄豫剧五朵云之一李建云。令石倩云不明白的是，几个月不见，师兄怎么变成叫花子了呢？他紧走几步追上李建云，叫了声：“
1: 哎，师兄。”
0: 李建云停住脚步，转身看了看他，冷漠地说：“
1: 哟，这是谁呀？我咋不认识啊？这是皇军的大官吧？哦，皇军好。”
0: 石倩云脸一红，他低下了头：“
1: 师兄，你听我解释。”“别别，我可不敢当你师兄，你现在可是皇军的，你们这种人该怎么称呼呢？你现在就好比武则天的宠男薛怀义，红萝卜克娃娃红人啊，咱戏子的舞台太小，装不下你，在日本女人的床上唱戏很舒服吧？”
0: 石倩云臊得满脸通红，他委屈地冲李建云说：“
1: 师兄，你误会我了，你就告诉我你咋成这个样子了呢？”“哼，放心，我不是没抬口唱戏沦落成这样子了，我是不张嘴唱了，小日本让汉奸去请了我多次，我就是不给小日本唱戏，我不当汉奸。”
0: 听着李建云说话，石倩云突然发现李建云的嗓音变了，像百灵教的一副嗓子变成了嘶哑腔。唱戏的人对嗓音是敏感的，石倩云一把抓住李建云的手：“
1: 师兄，你这嗓子怎么了？是不是太劳累了？”“哼，一年没唱戏了，嗓子咋会累呢？再说了，你啥时候见过咱这嗓子累过？都说吃辣椒坏嗓子，可我离开辣椒吃不下饭，我的嗓子倒过吗？那师兄，你这嗓子怎么哑成这样了呢？”“
2: 自己戳坏的，一筷子把嗓子戳流血了。”

0: 留了半夜，我都想着要见阎王爷去呢，结果阎王爷不收咱。师兄，您这是何苦啊？不这样，小日本和那些龟孙汉奸一天到晚来逼着我唱戏。
1: 啊，为了不给日本人唱戏，自己把嗓子故意戳坏，那你以后还咋唱戏呢？
0: 哼，国都没了还唱给谁呀？咱这算啥？人家梅兰芳那么大的角儿都蓄须明志，咱豫剧演员也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啊。
2: 石浅云的脸更红了，他被李建云说的低下头无言以对。身后那个鬼子兵走到石浅云身后催促他离开，被有气没地方撒的石浅云大骂了一句：“
0: 滚！”
2: 鬼子兵莫名其妙地站在了远处。
0: 哟，看您石浅云混得多拽呀、啊！可咱开封城哪个敢骂老日啊？我虽是五朵云的大师兄，可我十个李建云也顶不过一个石浅云。可话又说回来了，我李建云虽然命贱，骨头不软，不管你们怎么逼我，我就是不给小鬼子唱戏。我知道只要一张口唱，就得当汉奸。自打进了这梨园行，师父就教育咱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个艺人不能光在戏台上唱中骂奸，得表里如一。
2: 石倩云已经被李建云说得无地自容了，他窃取情报就冀鲁豫边区百姓的事儿，又不能给师兄听，他红着脸问：“
1: 师兄，师父可好？”
2: 不提师父还好，一提师父李建云更气，他瞪着眼睛问：“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2: 石倩云一脸惊讶地问道：“
1: 师父怎么了？”
2: 李建云轻蔑地看着石倩云，嘴里哼了一声：“
0: 哼，好，我就当你真不知道。师父两个月前就被气死了。”
1: 啊！
2: 石倩云大惊，说起他们的师父孙延德，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是豫剧界的好好，他是豫剧降伏调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但是豫剧表演艺术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戏曲教育家。豫剧五朵云就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一生饰演旦、生、静等多种行当，为豫剧培养了几百位名角大家，他的名声享誉冀鲁豫几个省。石倩云从内心敬佩师父，他的所有师兄弟没有不尊敬师父的，也没有不怕师父的。五朵云是师父的骄傲，师父最喜欢的就是石倩云。可今天突然听说师父死了，石倩云就像被雷击了一样张大了嘴巴，好半天他才缓过神儿，低着头明知故问的小声问：“
1: 师父被谁气死的？”“
0: 呵呵，哎，还能被谁气死？被他心爱的徒弟气死了。师父一生爱面子，见人就说他有一个徒弟多么多么人物，可惜呀，他最心爱的徒弟成了日本的走狗。师父听说这个消息后，躺在家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从那以后再没出过门，这没过俩月就死了。临死前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躺在床上整天说的一句话就是：没脸去见祖师爷。
2: 石建云听到这里，他的手脚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 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双手掩面，泣不成声。
1: 师父的墓在哪儿？在他清河矶老家吗？
0: 哎，住了住了，你就别去气师父了，师父可承受不起你这皇军的跪拜。
2: 石倩云低下头，任凭眼泪洒落。又过了好半天，他猛然抬起头，抹了把眼泪说，
1: 师兄，我也不给你解释了，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会明白你师弟我是个啥样的人。我没有做对不起师父的事儿，我没有做玷污豫剧舞台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去给师父解释。
2: 石倩云说完这话转身离去。李建云望着他的背影，又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
0: 啊呸！
2: 石倩云神情呆滞地来到了绣球胡同喷空茶馆，一进门他看到陈开创双眼红肿，神色黯然。他缓缓地走进陈开创，又缓缓地坐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0: 哎，情报怕是弄不到了，那个女人开始防备我了。
2: 陈开创无声地点了点头。石倩云觉着不对，他看了看槐花问，
1: 咋了？出啥事儿了吗？
2: 槐花低下头。石倩云又把目光转向陈开创。
1: 开创，咋了嘛？看你们俩这神情，到底出啥事儿了？
2: 陈开创突然一把抱住石倩云，抽泣起来。接着他就把陈铁山的死说给了石倩云。石倩云终于明白近日藤木英子为什么那么忙碌了。他听了陈铁山死的经过，先是张着嘴巴惊了半天，又沉默了好一阵，然后黯然地说，
1: 多好多好，人家死得轰轰烈烈，多好。
2: 陈开创说，
0: 他死得值。我难受的不是他的死，我难受的是他生前，我还有我们全家，整个城门对他的态度，都觉着他是一个自私自利、不满心机的人。可没想到，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这么伟大。
2: 石倩云神情呆滞地又说了一句，
0: 谁都比咱强，人家死都比咱死得有骨气，咱得跟人家学，得轰轰烈烈的死。
2: 陈开创一惊，看着神情呆滞的石倩云说，
0: 表哥，咱不能死，咱得活下来和鬼子斗啊。哎，再死皮赖脸的活下去，咱就被开封老少爷们的吐沫淹死了。
2: 槐花看石倩云神情黯然，急忙说，
1: 表哥，你别想那么多，咱得好好活下去。你看你开创，表哥好不容易来了，你净说一些不打粮食的丧气话。
2: 槐花又把目光挪到石倩云身上，
1: 表哥，我现在想明白了，咱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去，咱得活着和小鬼子斗。我能忍着活下来，你们谁都别说忍不下去。
2: 石建云淡淡地说，
1: 是，咱不能白白的死。我在舞台上唱了那么多轰轰烈烈壮烈而去的英雄人物，我也得轰轰烈烈的死。
2: 陈开创觉得不对劲儿，就故作精神地说，
0: 表哥，你待的地方很难得，咱得继续为抗日做贡献，上次你立了大功，你可得继续啊。
2: 石倩云说，
0: 哎，那女人是干情报的头，咱想从她手里窃取情报太难了，第一次她没防备，瞎猫碰上死老鼠，以后不可能了。
2: 他说着话站起身来，
1: 我走了。 没啥事儿。

0: 我就是来告诉你，情报你们快想别的法吧，我那儿没戏了。你们也赶快离开开封吧，既然你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参加新四军多好啊。
1: 石建云说罢这话，神情呆滞地走出了喷空茶馆，他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
0: 轰轰烈烈，轰轰烈烈，轰轰烈烈。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依旧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辨证施治的讲述健康方面的一些常识，也把一些呢健康的道理啊向大家呢来进行阐述，还要把健康的方法向听众朋友逐渐的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在空中电波当中说了，主要是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夯实健康基础。其实所谓的这个夯实健康基础啊，就像盖高楼大厦一样，如果这个地基啊打不好，那我相信即使这个楼层盖得再高，也有坍塌的那一天。那我们健康的基石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把呢健康的三大基石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细了讲透了，我相信今后啊即使有再多的人来进行关注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大家对我所讲的所传播的健康的方法也只是了解一个皮毛，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实施，为什么要这样去操作。大家听了我们健康的第一大基石，就是晨起的五部曲，每一个步骤应该怎么去做，每一个方法呢应该怎么去实施。那今天呢，我们在接着往下面啊讲述健康知识的时候，我还是要反问一下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在做呢？尤其是刚刚听到健康快车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是否大家觉得这些自然疗法非常贴近于我们的生活，非常呢能够帮助大家调理身体当中一些病灶，或者说非常的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情趣，可以打发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呢？三个非常让大家呢是不是感觉的我们生活非常有所改变呢？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坚信啊，我们的综合方法在推广出去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特别的一些感受的。今天呢我们还要接着往下啊，给大家呢还要夯实健康基础。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健康三大基石的第二个部分。健康三大基石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推肚子。其实谈及到这个推肚子，我觉得它的历史呢源远流长。早在乾隆皇帝年间啊，乾隆皇帝养生他就有一整套好的办法，也是在众多皇帝当中他的年岁是最大的。那之所以乾隆皇帝的年龄在众多的皇帝当中啊寿命是最长的，就因为他能够养生和保健。那他的养生和保健呢，其中闻名至今的就是乾隆皇帝的42字养生真经，其中呢就有这个腹肠旋。那现在这个方法还被我们现代很多后人所继承，并且还要发扬出去。那这个腹肠旋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也是啊，我们无论是在站立还是平躺在床上还是在行走的时候，它没有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然后呢是把我们的双手左右叠加，左手放下或右手放下，以我们的手掌心围绕肚脐眼来进行顺时针的旋转，有一定的次数规定，100下或200下不等。还可以呢逆时针的旋转，也是100-200下不等。在古书当中啊，

推肚子，是借鉴了古人养生之法，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所改进，还要有所提高。那有所改进和有所提高，改进在哪儿，提高在哪儿，就需要我给大家辩证来进行分析，用我常说的话，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去讲，得让大家啊知道其中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然后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当其他人他们在悬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把你推肚子它的益处效果，还有它优越于悬浮的一些道理，你可以讲给你的同事朋友们呢去听，也完全可以拉住他们，让他们每天在相同的时间来进行关注我们健康快车节目。有很多人他自己听得很明白，但是他不一定自己能够表达清楚，那怎么办呢？建议大家也来进行听广播，来进行的学习了解掌握这些方法。那乾隆皇帝啊在推广这腹肠玄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肠道在我们的小腹部它是盘旋着来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些人体的解剖图，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它是盘旋着在我们的腹内的。这个顺时针呢，它是按照肠的走向来进行旋转，然后能够促进我们的垃圾排泄的。那逆时针呢，言外之意呢，腹泻的它的收敛功好，那它按照逆时针旋转的话呢，它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以止泻为目的。我们在乾隆皇帝养生真经的基础之上，我们又给大家有了改进。什么改进呢？我们叫推肚子，或者我们可以叫推腹。那这个推腹的话呢，面积就比较庞大了，不仅仅只局限在我们肠道这个位置。首先大家应该明确一点啊，就是我们体腔里面都有哪些脏腑器官，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下。如果大家不太清楚或不明白的话，没有关系，我可以给大家如数家珍的说一说。那大家可以结合你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啊，跟随我的思路，大家呢听出一些道理来，然后我们要去实践。那在我们整个体腔里面呢，大家可以啊想象一下，我们胸腔里面包含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脏器，左侧为心脏，然后右侧为肺，肺呢在我们左侧的胸腔里面也有，但是肺叶呢是两个，而右侧我们的胸腔里面的肺叶呢是三个，因为左侧还有我们的心脏在我们胸腔里面，所以说心肺功能在胸腔里面由我们肋骨所保护，然后右侧的肋骨下呢有肝胆，左侧呢有脾和胰腺，中间呢是脾和胃，然后下面小腹部就是我们肠道在体内的盘踞地，然后肚脐以下的话就是膀胱，女同志的淋巴件就比较多了，基本我们这整个腹腔大的包容里面的脏腑器官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那大家知道了，说我们这么多的器官在我们整个体腔里面，五脏六腑都包容在里面，那如果你只是兼容以推肠道来进行实施悬浮的话，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被闲置了。所以说我们在黄帝养生真经当中，我们有了继承和发扬。我们知道啊，这种悬浮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可是我们在推肚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重点的是什么？加强了五脏六腑的融会贯通。老百姓我们常听这样一句话，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调补。那后天来调补指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功能，说胃管着消化，脾管着吸收，如果你消化功能不好，你吸收功能又差，那你想你

0: 后天滋补不上的话，那这个人从小他就容易体弱多病，赖赖巴巴的活着。那只有增强了脾胃功能，消化的好，吸收的好，气血充足了，然后浑身有力量了，以及呢睡眠好了，排泄通畅了，这是人生活的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一个人连这个基础条件都没有，你每天不停的在吃药，你每天不停的在输液在打针，换句话来说，连饭都不能够吸收的，药吸收不了的，你天天不吃饭活着而靠药物来进行维持生命，你能维持到多久呢？这一些都应该引起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来进行实施推肚子或者是推腹，而不仅仅局限于揉我们的肠道，不仅仅局限于小面积，而是要实施大面积。那这个大面积有多大呢？范围有多广呢？力度有多深呢？怎么去做呢？这个推肚子应该怎么去实施呢？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快车的听众朋友，大家非常迫切的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推肚子，或者说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去实施。大家别着急，我马上就把这方法要说给大家去听。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能够注意配合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相结合在一起了。那好吗？接下来大家做好准备了，我就开始先把推肚子这个方法简单的向大家来进行传授。为什么要简单的传授呢？因为这个方法就非常简单，只有简单的方法才能够让人人听了之后人人都可以学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推广自然疗法过程当中我的宗旨。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啊，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适合于自己推肚子的环境，那就是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一定要全身放松，让你的呼吸均匀。而且一般呢，我们推肚子所锁定的时间就是在早晚，一早一晚，晚间临上床睡觉的时候，不要饱餐之后马上推，这不允许。然后早上起来呢，一定要排空二便，然后躺在床上我们实时推肚子。但是在推肚子之前，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放松自己每一个关节，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甚至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呼吸，我们都全部要放松。放松之后啊，那怎么推呢？把你的两只手掌心朝下，尽可能的我们的指尖啊要互相碰撞，也就是说指尖要对着指尖，掌心朝下，然后我们的掌心一定要和你的肚皮相接触。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穿着睡衣，老板您把睡衣周起，把你的肚皮露出，然后把手啊直接放在哪里呢？作为起始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胸脯上端，也就是在我们的脖子下锁骨头附近，我们的双胸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胸脯，把手平齐的放在我们的皮肤上，做好推肚子的准备。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顺着我们的皮肤向下，有渗透力的来进行实施推肚子，一直推到肚脐眼出去。这是一下，大家一定记住啊，不要从下再往回拉，也就是不要再反着推啊。 只有从上往下来，因为这个气呀、啊、是往下走的，垃圾呢也是往下来的。咱不要倒推车，不要把这气再往上来，应该浊气是下降的。把浊气和垃圾都推下去之后，哎，新鲜的才会往上来，这叫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大家准备好啊，掌心朝下，然后两手平齐，尽可能的指尖对着指尖，然后先放在胸脯上，慢慢的有点渗透力的去推，特别是在双乳房以下，咱们在腹部皮肤比较松软的地方稍稍有一点力度啊，把你的力量呢集中在手掌心，有渗透力的向下推。这样做的话呢，是连续可以坚持操作300次，咱们这一整套方法就算做完了。也就是说，晚间我们临上床，躺在床上，没有睡觉之前，先推300下肚子。早晨起来，我们做完五步曲了，推完肚子之后，你可以把沉浮的垃圾也都可以清理出体外，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推肚子疗法。这是一种方法啊，那推肚子呢，还有一种方法，也是同样啊，刚才我们要放松的这个肢体，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为了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疏通的更好，我们整个前胸啊或者腹部所有的经络和血脉全都被打通，尤其是我们的任脉。这个任脉呢，就是从我们肚脐向上一直到我们鼻子下面的这个人中，它是垂直的，这是我们前面的任脉，是身体当中最长的阴脉，可以把它打通。女性朋友打通任脉的话，对于像生殖器官、妇科类的病灶，以及呢，像生育方面，都可以起到调理，尤其是调节内分泌。更年期的女性朋友，特殊的，大家一定要多推一推任脉。那男性朋友也一样啊，除了调理内分泌以外，像对于泌尿系统的前列腺增生的，以及呢肾的阴虚的，大家也都可以多推理推理任脉，就是我们常说的肚子正中间的这一条长长的任脉。那这个集中在推的时候呢，是两只手互相叠加，说白了就是罗罗，左手放下，右手搭在左手的上面，或者说右手放下，左手搭在右手的上面，然后把所有的意念和力量都集中在我们这两只手上，先推中间，我们腹部的中间，然后可以把手打开，再推两边，也是能够坚持推300下，这是推肚子疗法。有一个注意事项我必须要告诉给大家，就是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手掌一定要和皮肤相接触，一定不要隔着衣服去推肚子，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那种推肚子疗法有点像隔靴搔痒，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一点我要告诉给大家，就是说在实施推肚子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吃完饭之后马上就要推肚子，那样去做的话呢，我们心脏啊，尤其是和胃肠啊和肢体啊要争血的，既影响了消化，又影响了我们心肌供血，这就是背道而驰了，而不是顺其自然了，没有享受到自然疗法那种非常舒服，浑身呢非常放松的这种状态，那就不正确了。而且呢，我们推肚子一定要是建议大家躺在床上做的，不像悬浮。你看古人在悬浮的时候，我们看过很多的史料记载啊，就说 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胜势闲庭信步的时候，也可以边走路边缓慢的来进行围绕肚脐眼去实施悬浮，就是说揉肚子。但是我们给大家所讲的这个推肚子，一定是躺在床上全身放松的。在跟大家讲到那个我们健康的三大基石最后一大基石的时候，就是泡脚哈，我跟大家讲过这泡脚的要领啊，或者说泡脚所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后，结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是没有听明白。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通热线电话的时候，就问了我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说王涵老师啊，讲的说这个自然疗法，哎呀，非常实用，非常贴近我们民众，真是给我们老百姓既省钱，而且呢还要调理身体当中很多的病灶，我们老百姓啊真是拍手称快，而且大家呢欢呼雀跃，这样好的方法和知识我们真是天天都在期盼。说了好多好多类似于这样的话，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王涵老师，你说这个泡脚的时候是泡一只脚呢还是泡两只脚呢？当时我被逗乐了，我也回他一句话，我说您呐，有几只您泡几只。所以说在实施推肚子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同样提出来这样非常滑稽的问题，说在推肚子的时候，我这两条腿是蜷着呢还是伸着呢？那为什么大家要问的这么详细呢？这个就是我们南方听众朋友大家所关注的。咱们很多南方听众朋友对待一项工作呀，或者说一项任务，大家非常非常细致认真，用咱北方人说的话就是非常较真儿。他们不但问啊，说推肚子的时候这腿是蜷起来还是伸着。我在给上海的听众朋友讲这个推肚子的时候，上海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说王涵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告诉我们推肚子的时候两只手的指尖要互相对齐，然后从胸前向下一直推到肚脐眼出去。我不晓得啦，这个十个指的指尖怎么会对齐啊？它是不一边齐的，我怎么也对不齐。哎呦，当时我的脑瓜子好大呀。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位老同志啊，我说难道我不知道十个手指头不是一边长的吗？你尽可能的找能够对齐的地方，不一定非得是指尖就能够接触到指尖。言外之意，我们五个手指互相在碰撞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就完全可以了。所以说大家就把这些问题啊，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非常非常较真的就把它在身体当中实施，很怕哪一项实施的不够到位，实施的不够准确，影响到他今后推肚子的这个效果。大家的这个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还有一点就是说，您在实施推肚子的时候，那你觉得腿蜷起来是放松的还是伸直了是放松的呢？如果要是放松的话，都应该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那你想你躺在床上让你全身放松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啊你的腿啊都应该是比较舒缓的。你要是把它蜷起来，说明你对它还有力量可施加。你要是把它放在床踏板上，那我觉得你这两条腿应该是完全放松的。大家听明白了吗？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大家是不是都能够理会得到了？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所讲的健康三大基石之二的推肚子。这个推肚子具体的手法我告诉给大家了，大家也知道应该怎么去推了。但是我如果只是给大家讲这些表面的问题，我相信听过之后不会有太多太多的人跟随广播一起操练的。那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大家不知道推肚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换句话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了之后，身体将有多大的改变？还有，我们身体的健康 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来。这就需要我继续要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把健康的知识和道理讲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听。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我吃安静 OK。 凡事劝不住拦不动的，那就是命。但凡有一个人偏死都不听劝，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得走，有些劫他必须要立，生命当中的这堂课他必须要上。你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就是在逆天行道。懂得随缘才是人生。如果你心眼好又有德行，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发不了财，请不要疑惑，是你的福报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平安的日子、温暖的家庭。福报不一定会让你很有钱，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如果你在修行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人消耗你的能量，不要强迫他人醒来，亲人也不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药度，无论是谁，若有缘问你则可度，若无缘观其不语就行了。当你事事顺利的时候，请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正在用尽你的福报。当你屡屡受挫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现在经历的可以消除你以前犯下的错误。换一种心态看一看，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欢迎回来，健康快车正在播出，请您继续关注。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通过呢在收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所讲的健康的方法、健康的一些措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尤其是刚刚啊来进行收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能够连续的听上5天我们健康快车科普知识讲座，我觉得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养生和保健就基本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三大基石， 你知道每一天我们保养和保健的方向是从头到脚，然后你还知道呢。

如果按照这些简单的方法，你能够实践操作并且坚持下去，在你的身上就会一点一滴的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跟大家讲到了推肚子，这是我们健康三大基石当中的第二大基石。那健康的这个第二大基石啊，我跟大家呢讲了怎么去操作，然后我们怎么去实施，还有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具体的一些细节和要领，我给大家可以说是说得非常详细。我不知道我讲完之后啊，是不是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跟随我们健康的这个步伐来进行实践和操作推肚子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坚持或者说没有跟上我们的步伐，说明你对这些疗法还没有完全的悟进去。也就是说，像我给大家所做的补充一样，我说大家之所以啊没有完全跟着做，那就是一个原因，大家不太了解这推肚子到底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效果，这个推肚子到底可以使得你的身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健康方向去发展。那好吧，今天呢我们就把呢我们这一年来啊在实践工作当中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向大家简单的阐述，因为太多太多了，不是说你通过几十分钟的健康科普知识的普及和讲解就可以把这十几年来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还有就是我们实践这些自然疗法的他们受益的地方把它全部的说出去的，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会把一些精华的部分向大家来进行传播的。那这个推肚子啊，就通过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所传播的方法，那我们这十几年来能够在我的头脑当中印象最为深刻，而且呢大家体会到推肚子非凡的，比如说像我们吉林市就有一位夫妻俩，他呢老头是55年的便秘，老婆是48年的腹泻，就完全通过推肚子一年多的时间，老伴儿的便秘缓解了，老太婆的腹泻缓解了，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老夫妻。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辽阳有一位老朋友，我们在把健康快车开到这个城市之后啊，我就给大家呢也是通过空中电波，那个时候啊在辽阳台是一个小时的广播讲座，给大家讲推肚子，这个人呢就跟随我们的电波来进行操作推肚子疗法，他也是患有非常非常严重的便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星期半个月不排便，没有便意，后来都到什么程度呢，牙都变黑了，就是这个毒素排泄不出去，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他传播推肚子的时候，他一次推肚子竟然达到了3000下，推到浑身都要虚脱了，然后打通热线电话跟我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就把他现行的做法给制止了。我为什么要制止他这个做法呢，我说你这样做的话呢太急于求成了，不符合我们自然疗法的规律，然后我就告诉他什么叫循序渐进，而且你这么长时间严重的便秘，不是说你一次能够推3000下肚子就完全可以推通的，这不太现实，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可以一天往上累计加30下到50下，如果你推了半年以上你能够累计加到3000下，这绝对是一个成功。就这样，他累计半年以上的时间，他推到3000下的时候，已经可以保证2到3天能够正常排泄一次大便，在排的时候没有任何费力，解完之后身体非常轻松。他是将近60岁的一位老者，在电话那一端呢，用非常颤抖的声音
跟我说。

说王海老师，您听着，我用军人最崇高的敬礼，我向您表达我深深的谢意。然后自己说，敬礼。当听到我们朋友发自肺腑的这些感激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仅仅是在空中电波那一端啊，向我来进行表达谢意，我觉得我们表达谢意的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忠义文化，因为这些忠义文化被我们历练出来，然后呢，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试试推广，是这些好的方法挖掘出来了大家健康的潜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才能够在众多的调制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些方法，我们恢复到了最初我们想要达到健康的目的。另外他也跟我讲述了一下，他说今天呢，非常非常感谢领路人王涵老师，是用这些方法呢，不仅仅是现在，还有今后的生活家庭的和谐。他说如果呀，健康快车要是早来十年的话，他的一个战友的母亲，后来我就问了，我说你战友的母亲是因为什么而死？他告诉我，当时啊，他战友的母亲呢，就是因为便秘，然后腹大如鼓，胀的呀，老人整天呢，吃不下，然后坐不牢，躺不宁，肚子胀得像一个大大的皮鼓。而且老人呢是一个农村的老人，家里呢又距离城市非常遥远，当他们退伍回到家和老人共同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老人性格非常内向，然后呢家庭环境又不好，什么样的事情老人都把他憋在心里，除了着凉又生了一肚子气，所以说他的肠胃功能就不好，再加上便秘，肚子胀得像一个皮鼓一样，好不容易呢把老人呢从农村折腾到城里，然后找了一个当地的医院，他儿子推着车把老人呢送到了大夫面前。当时老人呢就是非常恐惧，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城里的医院，老人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告诉他儿子摆摆手，我们走吧，我们不在这儿看了。那儿子能同意吗？儿子不能同意。那怎么办呢？就强行的让医生做了检查，做完检查之后回到家里，老人家就拿了一个腰带。老人之后这个战友到他们家去奔丧，然后就说了，难道就这样的病就迫使老人，那是因为老人真的是没有活路可走了，一个大活人活活的被死了。所以说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也同样是严重的便秘，每当他大便排泄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战友母亲的那一幕，他想我这辈子肯定不会因为排不出大便，我所以说我就不停的在吃药，吃完药之后排不出便，就像你在空中电波当中所讲的，那叫蓄毒啊，所以说最后我的牙齿都变黑了。就没想到就通过这个推肚子，让我在半年的时间能够把体内的垃圾排出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浑身非常非常轻松，我觉得我活得有奔头了，我觉得我活得有希望了。现在我就遗憾的是啊，健康快车如果要在十年，再早在二十年，能够让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来学习这套方法的话，我相信身边那些过早逝去的人，最起码他们能找到一颗救命的稻草。所以一肚子的话呀，想要去说，每当话到嘴前的时候，眼泪就先流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好的方法，之所以我们向全国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推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些在我们工作当中，而且我们亲耳所听，
然后大家又亲身实践的这些成功的病例，我要向全国听众朋友们去讲，能够让大家有所触动，能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还有就是在咱们山东健康快车呀，我们在普及的最开始也是我们先从健康的三大基石讲起。有一位72岁的老太太，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啊，跟她在通话的时候，她首先告诉我，王涵老师，我今年72岁，我所患有的病啊，很多很多的医生我都看了，但是今天我之所以能够给你打通热线电话，我就想，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老人，我在小的时候啊，刚刚出生不到1岁，娘就死了。3岁的时候呢，父亲又找了后娘，然后没过几年呢，他的弟弟就出生了。弟弟出生之后呢，后娘对待他这个态度可想而知，所以说从小到大他是跟随他的奶奶一起生活的。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呢，在农村呢，为了维持生计，主要呢他就种地呀，大雨天呢，为了抢割麦收啊，就落下一身病。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两条小腿在夏天的3伏天都得穿着羊皮的护膝。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位置，从肚脐眼以上、胸口以下，就是脾胃这个位置，就像一个死疙瘩。而在嗓子这块呢，就像存了一个火炉，所以说凉的是一口不敢吃，热的吃完之后嗓子就上火。大夏天呢，下面穿着毛裤，里面还套着羊皮的护膝。就这样，他这几十年的病灶促成了现在。然后他就说了，听了我们这广播呀，有了信心了，也想呢通过这些综合疗法改善改善他身体当中所存在的病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也是啊，甭管身体有多少病灶，咱们还从呢健康最基础的这个方向来调整，就是可以去泡脚啊，夏天的时候正好借助天时，天热的时候汗毛孔都可以打开，那咱们就用生姜啊、艾叶呀、花椒啊，我们去泡脚，一天呢你可以泡2回，每次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每天呢一定要坚持早晚推肚子，把这健康的三大基石啊，你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千万不要嫌麻烦。这些方法你看起来简单，有可能就把你多年来所积累的一些病灶给你慢慢的调理，一点一点的去除。老人家从那天开始呢，就开始每天坚持泡脚，一天泡2回3回，越泡它越舒坦。然后每天呢又坚持推肚子，也是早中晚有时间他就去推，在推肚子不到20多天的时间，有一天的反应让这个老太婆吓坏了。因为她反映出什么情况呢？肚子里头叽噜咕噜叽噜咕噜的乱响啊，然后那一天几乎没吃东西，喝水吐水，吃饭吐饭，不但吃进的食物全都吐出，体内还反出了很多很多像黑颜色的那个豆腐脑一样的脏东西，整整吐了一天。就这样，经过那一天的折腾，老人扛不住了，躺在床上直哼哼。然后儿女们来了之后呢，看到老人病得如此严重，就叫了一个板车拉到乡里的卫生院去了。到了卫生院之后呢，就给老人点上了葡萄糖，在卫生所啊打了3天吊针就回家了。回到家之后呢，老人就感觉这胃里啊饿得难受啊，然后喝了一大碗小米粥，吃了2个馍，肚子没垫底儿，孩子们害怕了，说看看我娘这个吃相是不是反常啊。

是不是不好啊？第三天，家里的人又把老人从乡村又折腾到城里的医院，拿了钱给老人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呀。老人心脏啊、肠胃功能啊都很好，风湿比较严重，回家呀好好调养调养就行了。从那一天开始，老人能吃饭了，浑身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几十年的老毛病就是通过推肚子和泡脚一点一点的改善了。而他那天所吐出来的、拉出来的都是这些年沉浮于在体内的一些垃圾的沉淀，吐完之后这个胃里不再有硬结了，舒坦了。所以说老人呢，在晚年的生活当中收获到健康的这种心情啊，不是说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我们80多岁的老朋友，他也是通过自然疗法，使他多年来身体当中的一身顽疾，也通过推肚子啊、泡脚啊、五步曲啊、健康的这三大基石，一点一点的收获到了健康。在收获健康之余啊，老人家呢有感而发，然后就针对于推肚子，他写了一段心得和体会。我觉得老人家呀写得非常好，而且词语又非常简练，我们在全国各地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都在流传老人所写的朗朗上口的推腹歌。所以今天呢，我们借助这个平台，我也想把我们祥康朋友们在实践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以及对于自然疗法的一些赞誉，还有呢就是说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这个健康宗旨的表达深厚之情谊，都能够通过的词句来进行展示出来。接下来呢，我说一说，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这位老同志呢是这样写的啊，推腹歌说，一二三四五，床上来推腹，二二三四五，推腹有好处，三二三四五，治我肠胃堵，四二三四五，使我肠胃舒，五二三四五，肚内咕噜噜，六二三四五，让我受鼓舞，七二三四五，不要怕辛苦，八二三四五，接着往下数，九二三四五，坚持有进步，十二三四五，百病会消除。这就是我们朋友们在实践和操作自然疗法之后的心得和体会。只有收获健康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说这些好的疗法就应该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让大家都来学习。虽然我们跟大家在讲述健康快车的时候，我们定位非常清楚，就说能够告诉给听众朋友防患于未然，能够让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有规律的去生活，并且实践自然养生法，大家要掌握养生和保健的一技之长。很多人呢，他不是说不想健康，你说谁能不想健康呢？就说想健康，大家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另外呢，大家所学到的一些方法呢，一是呢是借鉴于别人，其次呢借鉴于书本，再有呢

0: 家没有经过辩证。也就是说，无论是别人的方法，或者说从书本上得来的方法，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成效。可是这些有成效的方法能不能适合于你的身体？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甚至你的病灶原因又是些什么？这个作为我们病患者来说，首先大家要审视自己。那还有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给大家，就是大家在不清楚这些方法，或者说没有经过太多人去实践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去实施。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拿着自己的身体啊当实验田。现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治病啊，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啊，大家非常急于求成，因为大家寻求健康的这种心情太迫切了，实在实在是不愿意忍受啊这个疾病对自己的侵害了。所以说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谁介绍了一种方法，也不管适不适合自己，拿过来就实施，拿过来就去应用，就像撞大运一样，哎呀，我们高兴的手舞足蹈。如果一旦呢这个方法呀在你的身上没有发挥特殊的功效，又引发了新的病灶的话，那你想在你原有的病体上是不是又雪上加霜呢？所以这些问题很多人真的没有去辩证，大家也没有呢透过现象去看本质。那我们要给大家所普及的这些健康方法呢，我反复啊都在空中电波当中与大家来进行强调。我说咱们这些健康的方法呀，一定得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甭管这个方法呀让大家怎么去操作，安全放在首位，所以才能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甚至是更多更多的朋友们，让大家去实践。安全放在首位之后呢，还要提示给大家，咱们这方法一定是简便的，你不能说的太复杂，你太复杂了之后大家听不懂，又传播不出去，受益的人就会很少。还有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一定得省钱，不花钱都能让听众朋友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就觉得不管好与不好，你可以尝试一下呀，最起码你不损失什么，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就不会有太多的逆反心理，或者说抵触的这种情绪。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得有效。大家觉得安全了，又觉得很方便了，又觉得省钱了，可是你没有效果，你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吗？所以说一定得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我相信这些好的方法不会在祖国大地上传播的这么快，也不会遍地生花的。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推肚子啊，你看一看啊，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的病灶能够得以改善，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加强。所以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在听过之后，你一定要操练一下，看看你在实施推肚子的时候，你的心得和体会又是些什么呢？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一天一个知识点，一天给大家传递一种小方法，只要大家认真听，认真学，我相信你就是将来最健康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那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知识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记录，并且在生活当中加以实施和应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 由三七银杏叶提取。

0: 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于你呼出的气息当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儿。陈先生，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他不懂为什么小孙儿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浸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拨开云雾，重见光明。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请拒绝吸烟。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石建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1: 一段旅程，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听我的。
2: 想要健康，听我的。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石建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3: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4: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石建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
5: 今天我们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

0: 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此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在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是您最喜欢的剧种吗？还是您最爱的是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咱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是我们在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大家的互动方式，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相对来说安静一点，会更加凸显您的声音。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和我们线上互动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呢，合作的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自己的表演。

表演。所以大家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一段叫先生。

在这里一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这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王老师可能刚刚开始录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啊，感觉到了你的紧张，没关系，咱们大胆地把声音放出来。现在感觉你的声音一直在收着唱，没有完全地展示出您的实力，接下来大大方方地很自信地去演唱，站在舞台当中我们就是最棒的。另外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唱词要准确，音准在后面呢有几个地方也是需要稍加注意的。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如果也想在节目当中唱上两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也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情感呢是我们声音的根本，在我们理解作品内涵的同时，把这种内在的情感转化为我们的声音强弱呀，包括节奏的一个变化进行呈现，通过我们的咬字、语调、节奏这些技巧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我们也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去化妆，通过强弱呀、停顿呐、等等这些方式进行呈现。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我们也要有好的表演，所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除了气息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动作，练习一下眼神，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好朋友们，您最想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现在呢也是暑期，所以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咱们的家乡戏，也是欢迎家长朋友们来给小朋友录制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戏香记》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也是一位郑州的李老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您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我们在听的同时，大家呢也要多唱，这样在唱的过程当中呢，锻炼我们的气息，练习我们的表演，练习我们的眼神。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总是有那种笑场的感觉，感觉呀自己这儿唱的不好，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哈。每一遍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我们反复的去推敲，去琢磨，你的唱才会越来越好。不要养成这种笑场的习惯，认真的面对每一次的排练。在舞台上，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眼神也不要左看看右看看啊，我们可以适当的看着前方，想象您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唱，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唱，是不是要有那样的一种交流感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有了好的气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唱段的展示。展示的过程当中，就要用情，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传递出来。大家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好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也让大家越唱越好。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2: 一个一字情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听段乐调，来自于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

0: 下惊醒我在梦中人。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就是高粱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